0: 工作时间，那么我就可以多服务大概有10000个患者。
1: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江苏省人社厅发布消息说，9月20号，江苏将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办苏绣美好荟萃英才指引未来全国高校毕业生及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交流大会，届时7000家用人单位线上线下同步招聘10万人，其中线下70%以上岗位年薪10万元以上。这不仅是江苏省2027届高校毕业生秋季首场大型招聘活动，更是近年来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资源最优的人才专场交流盛会，含金量十足。当智慧景物遇见江苏制造，会激发出怎样的科技创新动能？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昨天在连云港市开幕，来自全省公安机关的96件警用科技装备集中亮相，有无人巡逻警车、轮足式警用机器狗、警用无人船、水上救生机器人等。其中一款交通勤务机器人可以同步信号灯指挥交通、疏导车流，还可以自动识别非机动车不戴头盔、闯红灯等违法行为。最近到中国上海配眼镜，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款式多、性价比高，最快几十分钟就能够取货，这点十分吸引外国消费者。外国游客表示，中国的镜片质量很好，服务又快又专业。据了解，世界最大的眼镜片生产基地在我们江苏丹阳，年产镜片4

0: 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林说。
2: 7个采水点，没有一滴真实的地下水样。采样员绳索不够长，说只要拍了照，啥都好说，做个假的就行。转头去村民家中取饮用水，充当地下水，再逐张检查摆拍照片，逐帧核对表演的细节。说的这些不是电影剧本，而是央视最近曝光的生态环境监测造假乱象。从噪声到地下水，从土壤到废气，江西、山西、江苏等多地企业设施全链条、全要素、全流程沦陷。何以至此？溃烂的根子在于这个行业的监测模式，谁出了钱谁说了算，第三方检测机构受雇于排污企业，企业掏钱，机构出报告，钱从被监测对象手里拿，你怎么对他说不？于是造假就成了双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企业需要一份所谓合格报告，机构就炮制一份合格的报告，采样员为了保住饭碗配合表演，机构默许纵容，层层失守之下，环保哨兵就这样沦为污染帮凶。事实上，相关的法律不可谓不严，禁令不可谓不轻。今年1月1日实行的《生态环境监测条例》当中的双罚制，又罚机构，又罚责任人，刑法也将
3: 行接种的。
4: 有一部分听众表示，在接种流感疫苗之前，自己已经得过流感了，那么还需不需要再接种流感疫苗呢？梁亚琼。
3: 还是需要的，因为首先我们的流感疫苗它是预防2个甲型1个乙型，所以可以预防3个型别的流感病毒。得了流感呢，可能你只是得了其中的一个型别，那么其他的型别呢，接种流感疫苗还是可以得到保护的。
4: 记者了解到，省内部分社区医院已经陆续启动了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具体的接种安排大家可以联系所在地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 近年来，极个别人员打着热爱的旗号，竟然将镜头对准呼啸的战机，将脚步踏入军事禁区，将热情异化为侥幸的冲动，让好奇突破了安全的底线。央视昨天报道，王某、明之某地属于军事禁区，仍然以探险为名，撬锁翻墙擅闯禁区，偷拍多张敏感军事照片，企图发布到社交平台。国家安全机关联合有关部门将其现场抓获，并依法审查。据王某供述，他隶属某探险爱好者群体，核心人员张某曾经多次组织成员潜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偷拍大量涉密军事设施，等待王某、张某及相关违法活动参与者的将是法律的严惩。针对9月7日网络平台反映武汉市五湖街道存在非法辅助生殖地下实验室的问题，武汉市卫健委联合公安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现场联合核查处置工作，已对涉案场所予以查封，8名涉案人员已由公安机关依法控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取证，将依法依规从严查处，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海蓝之谜精粹乳125毫升，加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30毫升的贵妇礼盒，送给妈妈和爱人都。
7: 防卫预算申请清单，但具体投入金额并未公开。专家表示，传统侦察卫星相当于一台太空摄像机，拍下图像，把大量数据传回地面，由地面完成处理。

0: 理识别研判。而战术 AI 卫星接收其他侦察卫星传来的情报数据，依靠 AI 技术在轨完成目标识别、位置跟踪及动向预测，再把分析结果回传地面指挥中心，为远程导弹发射提供更快的决策依据。导弹一旦发射，战术 AI 卫星还能持续更新目标信息，并下发给导弹，实现导弹边飞边修正目标坐标。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模式，作战效果差距十分明显。
1: 首先呢，传统模式从发现目标到输出可用打击情报，往往几十分钟到数小时，面对十米目标的时候呢，就容易情报失效。而这个 AI 卫星在轨完成分析，情报输出压缩到分钟甚至是亚分钟级别，可以持续跟踪十米机动目标。其次，传统卫星呢要持续下传大容量原始图像，信号发射多，容易被对手电子侦察捕获并进行干扰打击。那 AI 卫星呢只回传简短结果报文，被探测概率下降。如果这个地面站遭到干扰，还可以把目标信息直接下发给作战武器单元，大大提升了战时韧性。

0: 有15包，就是四盒，每盒15包，60包，整整陪伴你整个秋天。整个秋天你在一杯茶的这种低成本的养生当中去清润，去静心，去自愈，也挺好的。我们这个早有心意的甄选专区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如果你觉得决明子茶还没有勾起你的这种欲望，还有很多心意选择，像我们这两天推荐的这个月饼，很体面，很实在，价格也极优惠，我们算了一下，性价比极高，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表情达意，都是非常好的选择。还有前一段时间推荐的云南黑松露酱，好多朋友都在回购，用来炒饭，可能把自己的水平都提升到这个餐厅级别了。好，最后呢，我们来听一组简讯。受惠1.48亿多元，山西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府原省长金湘军昨天一审被判死缓。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日前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董建华办公室发表讣文，全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2026年9月8号安详辞世，享年89岁。一名联合国人权专家7号警告，在以色列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部分地区正在开展大规模的废墟清理工作，这可能抹去有关战争暴行的罪证，并阻碍遇难者遗体的发掘。中国羽毛球协会第7届会员代表大会
1: 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9月9号，今天是周三。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2: 正风热线，天气。
1: 未来三天全省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伴有分散性阵雨。今天全省多云，最高温度27度左右，最低温度20度。我们继续关注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是多云，最低20，最高28度。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继续关注连云港一新开业的麦当劳噪音扰民的问题。9月7号，顾先生反映，他是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华路海景大厦的居民，他家呢是住在4楼，也是顶楼。最近楼下的底商新开了一家麦当劳，麦当劳店把油烟机净化器装在顶楼，从早上的6点到晚间12点发出声音，影响他们的休息。当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现场连线了这家麦当劳门店的值班经理以及他们工程部的工作人员。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当天直播节目的内容，他们在直播节目当中是如何回应的。麦当劳的徐经理在吗？这麦当劳徐经理的电话，第一次我觉得可能是线路问题，第二次我觉得可能就不是线路问题啊。
3: 楼下的1楼底商麦当劳，他把一个很大的工业风机和净化器装在我的楼顶和窗户这，这个是一个油烟机加净化器，
1: 都是装在顶楼是吧？
3: 对对对，它的功率非常的大，只要一起来，我的楼就是感觉在震动，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1点这个位置。
1: 装这个设备之前跟你们有没有过沟通呢？
3: 没有。
1: 麦当劳的值班经理徐经理你好。麦当劳的徐经理在吗？这麦当劳徐经理的电话，第一次我觉得可能是线路问题，第二次我觉得可能就不是线路问题啊。您是麦当劳值班经理徐经理吗？
4: 我们现在不了解这个情况。
1: 你不了解什么情
4: 况？
1: 哎，你不了解什么情况？
4: 就是您说的这个情况呀。
1: 但是这个装置都是你们麦当劳的装置，您不了解谁了解呢？
4: 因为我
1: 这不是区别对待吗？对吧？我说一句不恰当的话，难道居民就好说话吗？又是一天时间过去了，目前事情有没有最新的进展，是否有相关处理的方案？此刻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的记者范志凯也赶往了现场，马上现场连线前方记者。 好，志凯你好。

0: 王姐你好。
1: 好，首先介绍一下你此刻的位置。
0: 我现在就在连云港连云区，就在吴女士反映的这个4楼的楼顶。我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我现在身后的这个油烟过滤装置呢，它一直在持续的产生轰鸣声。我早上听到的这种感受来讲呢，声音不是特别大，但它的因为麦当劳一直在持续的运营工作嘛，所以它会一直有轰鸣声。昨天下午的时候，我到吴女士的家里，因为下面正下方就是吴女士家的卧室，在她家里白天的时候感受不是特别明显，晚上的时候夜深人静，听到这个声音会有一点点低频的噪音的感受。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整栋楼的楼顶的最北侧，这个后面的油烟管道它从北边往外输送油烟。接下来我带大家看一下整条管道的长度，我们要往南，要往这个前方走。这条
1: 好，我
0: 管
1: 们去
0: 道可
1: 看
0: 以
1: 一
0: 看
1: 下。
0: 到，我旁边是阁楼。对，这个阁楼，它管道是从这个阁楼上一路，相当于有点翻山越岭那个意思，然后一路走过来。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的左手边，这条管道的长度特别长，它是用铝合金做成的，全长大概有几十米。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呢，有一些工作人员正在这边工作，一方面呢是清理楼上的一些杂物，后面呢他们有一条管道在往下，往上运东西，后面他们要运一些设备过来，因为马上他们要把这个管道挪走，同时呢他要再换一个方向来安装这个油烟管道。然后现在我到的这个位置，我们跟着镜头往前拍摄，可以看到麦当劳的标志。然后现在在我的身后，我所站的这个位置，就在这个点，这就是管道的一个出口。在这正下方的1楼，就是麦当劳的底商。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我们请当地的市场监管局、还有生态环境局，还有咱们麦当劳的工作人员都到现场来找吴女士家人一起沟通。麦当劳的工作人员跟我们介绍说，最开始为什么会选址在那个吴女士的家的楼顶上呢？他们本来是想把这个净化装置就安在我脚边的这个位置，但是可以看到我的正前方啊，就是一栋居民楼。如果他装在这个位置的话，油烟的话肯定会影响到附近的居民。所以他们经过一番的考量之后，选择了把这个油烟装置通过这个长长的管道运到了最前方。因为他们最开始考察的时候，吴女士家里1楼、2楼、3楼都是类似啊台球厅啊这样的一些底商，他们以为4楼没有住户，所以把东西放在那。之后装好了之后，吴女士因为家里住人嘛，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发现了这个噪音。所以双方就进行了沟通，所以产生了后面一系列的故事跟纠纷。昨天几个部门跟麦当劳还有吴女士家人一起沟通之后，他们
1: 到底节目正在直播啊！刚刚我们也
0: 啊。
1: 是，接近前方的记者，包括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对于这个事情的进一步进展都进行了介绍。那么今天我们跟您连线啊，首先今天节目的开始回顾了我们两段，视频当中都有跟麦当劳的相关工作人员的一些对话和交流。那么我们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工程部对这个问题，就是麦当劳的工程部对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但是面对群众诉求，包括我们节目的监督，为什么当时很粗暴的就挂断了电话？
2: 王老师，感谢您的反问，我可能也有这个机会来介绍一下事情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这间餐厅呢是整个社区的第一间店，其实我们是很高兴能加入到社区的。然后在整个政府部门的指导下，我们是很顺利的完成了新店的申报和建设。整个建设和设备的那个安装，其实都是符合规范要求的。那我们在接到那个居民的诉求之后，我们在8月21号和9月4号2天，我们都很主动的对设备进行了那个降噪的优化。同时，我们在9月5号那一天的时候呢，已经跟居民约定好，在9月7号的上午，我们的工程部的同事会带着那个方案去到现场跟他沟通，也征求他的一些意见，最终解决问题。刚刚你有提到说，可能工程部的同事因为这。

0: 那个直播是在九月七号的上午嘛，在那个时间点，他们应该正在乘坐高铁前往连云港现场的那个过程当中，可能信号不是很稳定，所以可能就可能信号有断了，就是像、
1: 但是我记得他当时说是我们在直播不能够和我对话。
0: 哦，可能他也是在过程当中也着急要解决这个问题嘛。那九月七号咱们那个节目播出之后，我们其实也是在政府的那个组织之下，我们也跟居民面对面的沟通了。那现在呢也达成了一致，那改进的方案呢也双方也都同意那个位置嘛。我们等到那个配件，我们现在采购配件，等到到位之后呢，我们会尽快把这个设备移转到别的位置去，是这样。
1: 好的，王静敏，刚刚您讲了，就是你们的这个安装啊，都是符合相关的规范的，对吧？
0: 是的。
1: 但是昨天我在跟吕女士沟通的过程当中，吕女士告诉我一个细节，就是说你们这样的一个排烟的设置是可以装在你们商业楼的顶层，就是一家酒店的顶上，但是为什么绕了一大圈装到了居民楼的楼顶？吴女士昨天还有这个疑问。
0: 啊，王老师，我向您汇报啊。
1: 汇报没有，咱们是平等的交流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您是代表节目嘛，我们也是向观众报告这件事情。
1: 好，
0: 那我们其实是。

0: 会比较臭。
1: 嗯，可能那种就喷油那种就是有问题。
2: 你说有问题是什么问题？
1: 讲究一点就会说那个油会影响到他身体那样。哦，因为他喷那些油的，那个壳会发臭。
3: 医生介绍，用回收垃圾塑料制成的手机壳往往含有塑化剂、多环芳烃、重金属等有毒物质，长期接触可能影响内分泌和生殖系统，
4: 所以呢有可能呢会出现呢就是超重和肥胖，出现就是夜间睡眠的一个不好，另外呢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这样一个生殖的一个功能，甚至出现女性的一个月经紊乱，出现男性和女性的这个生育率的一个下降。
3: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曾对20款价格不等的手机壳开展专项风险监测，对有害物质含量等指标进行质量安全评估。结果显示，部分低价手机壳铅含量超出国家标准上限30倍。业内人士建议，在选购手机壳时，可以优先选择液态硅胶或 TPU 材质。这类产品通常无异味，手感软，而且有韧性。同时，可留意3C 认证及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等标识。
5: 好，继续我们今天政府热线追问。近日，南通市民黄女士在新加坡旅游期间遭遇冒充公检法电信诈骗，被骗走86万元。警方接警之后迅速行动，仅用5个小时完成资金拦截，3天内将86万元全额追回。
6: 8月20号，黄女士在新加坡接连接到冒充盐城上海公安的电话，称其涉嫌洗钱，通过视频展示警服、警号、公安背景墙，使其深信不疑。连续多日操控后，黄女士转账86万元作为所谓保证金。转款后，黄女士发觉被骗，随即报警。
7: 8月25号下午5点多，我们所接到我们分局指令，称一个我们辖区一名黄女士带小孩在新加坡游玩的时候被骗了86万元。当时呢，我正好值班，我看到这个情形之后十分着急。
6: 因当事人无法回国，民警联系其丈夫到派出所配合调查，并安排视频通话，一边安抚情绪，一边询问被骗过程。黄女士在骗子诱导下删除了 APP， 索性找到一张聊天截图，警方据此拿到了对方卡号，
8: 第一时间对该账户进行了紧急止付和明细查询，并成功将受害人的钱在转账的一级账户和二级账户中冻结。
6: 海门公安联合市局反诈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对涉案资金流向进行研判，发现黄女士在骗子的引导下将86万元打入了广东一个从事旅订销售生意的商家账户，而诈骗团伙告诉商家这笔钱是采购旅订的货款，并要求商家发货。警方研判，一旦商家将旅订交付给诈骗团伙，受害人被骗的资金将难以追回。为此，警方一边联系卡主开展法律宣传，一边追踪货车轨迹，协调广东、福建警方对2辆正在运输旅订的货车进行拦截。经过劝导，两名司机中途折返，货物成功召回。从启动拦截到货物召回，全程仅用5小时。8月27号，民警卢涵等
9: 和视觉空白区大大了增加了风险。
5: 好，我们来看看公安交管部门的提示啊，道路上随意停车拍摄属于违法行为，根据情节的轻重，当事人要承担行政、民事以及刑事责任的这些法律责任。
10: 行为人在道路上随意停放车辆，占用道路开展拍摄活动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构成违法停车、未经许可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等违法行为，还可能涉及未按规定使用机动车灯光、逆向行驶等其他违法行为，依法将受到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同时予以记分处理。
9: 实践当中，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相关的情节和行为的危害后果，对行为人作出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以及呢对驾驶人做记分的处理。此外，如果这类行为导致了交通严重拥堵或者引发群众围观、扰乱公共秩序、妨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的规定，行为人呢将被处以警告、罚款或者行政拘留。
10: 此外，如果这类行为引发了交通事故，行为人不仅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还可能构

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最后呢，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我们此刻场外编辑也是刷新了大家的留言，大蓝鲸网友花开富贵说：“王老师你好，周三愉快，我去买菜迟到了，在南京向你报道啊，谢谢这位老朋友。”天长地久说呢，政府热线不追踪，不会推动这么多问题，这么。

0: 九三七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1: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2: 十年精华人气王，抗老修护，我身边90%的人都选了它，原地封神的实力派精华，难怪那么多人排队等雅诗兰黛小棕瓶。今天帮大家申请到超级福利，折扣直接给，不用凑单，不用小样买赠，直接把价格打到底。小棕瓶100毫升的仅需要499，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去下单，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小棕瓶系列是撑起整个品牌大半壁的江山，经常购买的人都知道小棕瓶真的不便宜。今天赢江南精选的小程序仅仅只要4省会。
3: 国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最近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针对9月7号网络平台反映武汉市五湖街道存在非法辅助生殖地下实验室的问题，武汉市卫健委联合公安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现场联合核查处置工作，已对涉案场所予以查封，8名涉案人员已经由公安机关依法控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董建华办公室发表讣文，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2026年9月8号安享此世，享年89岁。好，以上呢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本档资讯编辑谢杰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如果您也是年年为置办节礼发愁，那就来看看这款红酒红茶鸿运礼盒，两支法国 AOC 级别的扫码价每瓶要1399元的获奖的红酒，加上武夷山的大红袍一盒，一共才99.9元。礼盒好看大气，很有节日的氛围，现在一套就能订，多套不封顶，可以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 直接找客服下单，或者自行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图下单，是口经营。赵女士又来加购，说年年过节给家里的亲戚身边的朋友送礼太愁人了，挑来挑去，考虑这个考虑那个，特别为难，还好今年有这个红酒红茶的鸿运礼盒，谁说不是呢，礼物是

0: 从这个农贸市场、街边小店到这个黄金回收、废品收购行业，都有人会利用改装的电子秤来坑骗消费者，手段非常隐蔽，也很难被我们察觉。那咱们到底该如何去分辨这个商家的电子秤到底合不合规，有没有被动过手脚呢？我们接着往下听。近年来，作弊秤已经从农贸市场零星的缺斤短两延伸到黄金回收、废品站等更多领域。只需加装一个神秘芯片，就能用遥控器远程控制显示数据，缺斤短两变得神不知鬼不觉。那么，普通消费者如何分辨电子秤是否合规？市场监管部门表示，首先要看签封与合格证。
1: 比高，它靠的是实打实的诚信经营。那这几年呢，很多的品牌都在疯狂的扩张，靠资本提速，靠加盟扩店，靠低价引流，短短几年时间已经开出了上万家的门店。但是不管你的这个销售模式、市场模式怎么变，这个规模怎么做大，我想做生意最根本的一点咱们不能丢，哪一点是最根本的呢？那就是诚信。那如果说连称重这种最基础最核心的交易环节你都做不到公平准确，那么再诱人的折扣，再低廉的价格，都只是欺骗消费者的幌子。这次呢，全国多地集中专项检查已经释放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那就是我们的监管部门绝不纵容连锁品牌的计量乱象。行业规模再大，名气再响，触碰诚信和法律的红线，就一定会被追责整治。但是要彻底的根治乱象，不能只靠我们监管部门的突击检查和事后处罚，短期的整治只能够解决一时的问题，想要整个行业长久健康发展，关键还是在于品牌自身。各大头部零食品牌在跑马圈地疯狂扩张的同时，绝对不能丢掉自己的经营底线。每一台摆在门店的电子秤，它不仅仅是一个称重的工具，也是品牌的诚信名片。我们说消费者的信任是来之不易的，一旦透支，一旦崩塌，那么再多的门店规模，再火爆的流量，终究只是一个空中楼阁。守住计量公平的底线，守住诚信经营的初心，这才是量贩零食行业行稳致远的根本。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好视力关爱全民眼健康，特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全江苏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就能够拿到78元的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我们了解到本次活动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送多少份眼贴，想试试的赶紧拨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尤其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高温天气，很多听众眼睛问题愈发严重，总感觉眼睛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肿胀的厉害，见光哗哗的流眼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猛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试试的您现在就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还能享受好视力的惠民补贴。下单除了多送78元的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0: 好，稍后呢是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时间，在半点广告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收听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待会儿见。

桂花香里鸟鸣清脆，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人与万物共生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我是刘洋，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呼吁。

0: 然共生，让城市与万物共享家园。万物相生，方能欣欣向荣。产学研携手共进，也浇灌着校园的科研沃土。江苏移动小办 MOMA 算力平台已在江苏多所高校落地丰硕成果，联动多所双一流高校开展深度合作，成立南京高校智算联盟，为第十九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提供官方算力支持，与东南大学共建 AI 通识课程。江苏移动让普惠算力触手可及，托举起青年学子的科研理想。
1: 很多听众私下跟我们说，想给爸妈补身体，但是海参确实太贵，日常呢一斤要200多块钱，天天吃，长期吃，真的是舍不得，太贵，舍不得，不划算。已经
2: 进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上午十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
1: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2: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二点。说到这个背调啊，背景调查，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并不陌生啊。原本这是一个中性的行业工具，那初衷是帮助企业去核实民事纠纷，它不是劳动者的职场污点，也不应该成为被歧视、被拒聘的理由。那么说到底，求职背调的合法边界到底在哪里？哪些信息咱们可以合规核查？有哪些是绝对不能触碰的隐私红线？那明明被侵权了，求职者又为何屡屡维权无门呢？来听听专家的深度解读。
3: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鑫表示，在特定岗位，比如幼教、财务高管，筛查相关不良记录，如性侵史、欺诈，是必要而且合理的风险防范措施。背调的核心价值在于规避用工风险，但当前行业乱象已威胁劳动者隐私与就业平等，急需法律明确边界，以规范市场行为。
4: 国外的很多企业在做这种高管聘用的时候，尤为重视对候选人的这种背景调查。但是呢，背景调查呢，它不是可以没边没样的随便调查。你的这个背景调查呢，一定是跟你的工作职责岗位有关联。其实主要收集的是他离职的原因，包括在原来单位的工作的状况的这种信息，无关的内容是不能调查的。劳动者的隐私的保护这一块，其实呢，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细节呢没有规定好。
3: 刘鑫表示，用人单位的背调需求有的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调查与工作无关的个人隐私，比如民事诉讼记录、婚姻状态等，可能引发就业歧视。
4: 要求这个人出具一份无犯罪记录证明，基本上有事的这帮人都会被筛出来，这个根本不需要去请什么背调公司去背调。我觉得因为我们对隐私的问题
5: 应该有一个记录制度，一旦发生了

0: 非法获取的情况，应该进行追责。
1: 被调呢可以有，但是被调绝对不能够无边界无底线啊！我们要清楚这个被调的初心是筛选适配的人才，规避用工风险，而不是说要窥探求职者隐私，去刁难求职者，制造就业不公。还有一个关键重点啊，可能很多人并不清楚，那就是哪怕我们求职者点击了授权，同意了企业进行被调，只要他调查的是和岗位履职无关的隐私信息，那么这种超范围的调查依旧是属于侵权，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我们说要想根治这个乱象，不能只靠企业和机构自我约束，还是得靠制度规范严格监管，把这个被调彻底拉回到法治的轨道，通过清晰的正负清单来划定边界，严打非法被调黑产，规范全流程操作，让被调能够回归它纯粹合规的本质。另外在这儿我们也给各位正在求职即将面临被调的朋友们提一个醒哈，非常的实用，那就是面对这个被调授权的页面，大家不要盲目的一键同意全盘授权，咱们一定要稍微的看清晰一下啊，看清楚一点这个调查项目具体有哪些，那对于婚恋状况、个人疾病、普通的民事纠纷、过往的维权记录啊，这样一些和工作能力和岗位履职毫无关系的内容，各位你完全有权拒绝。那同时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养成留存证据的习惯，像这个聊天记录、授权短信、被调通知、沟通记录，最好呢全都保存好，一旦你遭遇到了违规被调、隐私泄露、无理拒聘啊，不要再默默吃亏自认倒霉了，可以勇敢的向人社或者是市场救部门去反馈举报。这个维权或许有那么一些繁琐，或许不那么容易，但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坚守都是在守护自己和所有求职者的公平就业权。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好，广告时间呢，首先向各位推荐的是我们江苏广播的一路繁华游五龙的旅游项目。九月份我们的行程做了优化，节奏更舒服，体验更贴心，玩过的都说值。那初秋的五龙，天高云淡，仙女山的高山草原渐入佳境，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满城近代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是在那儿拍的，站在谷底一抬头，那叫一个震撼。六天五晚的时间，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精华全都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还升级了两晚的五钻酒店。我们江苏广播的宠粉福利啊，只要2980，六天五晚的时间，我们整个行程只要2980，正好又错开了暑期的高峰，人少景美，玩得更加舒心。各位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客服报名。辛苦了一整个夏天，这回呢该为自己出发了，咱们五龙见。
2: 上午十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
1: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二点，那稍后呢是我们今天的整点广告时间，在整点之后十一点到十二点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今天是周三，稍后的乐养朝向标会播出岁月流声的第41期。那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超级励志的胡春满奶奶。 从九月份开始，全国各地呢已经陆续开启了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那很多朋友呢可能会有疑问，这个流感疫苗是不是咱们每年都必须要接种？

那现在如果提前接种，到了秋冬季这个流感的高发期，这个疫苗是不是已经失效了？它还能不能够起到保护作用呢？啊，今天的真相来了单元当中，我们会连线到专业的专家啊，一次性讲清楚大家所关心的流感疫苗接种的各种问题。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今年有没有接种疫苗的计划呢？啊，可以把你的计划分享给我们。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互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来分享一下你的做法或者是你的观点。稍后是我们今天的整点广告时间，在整点之后将会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乐阳主播小雨，因为待会儿呢会是11点到11点半，我们面向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固定单元，叫做乐阳超向标。我是美文，和各位相约在11点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单元当中，我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无锡嘉应市长泾镇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郑家旺。作为一名灾害信息员，我走遍了长泾镇的阡陌街巷、村落田间。2024年台风贝利加到来，我顶着风雨扎进险情片区，挨户排查灾情，引导群众避险，同步精准核报数据。险情过后，我深刻明白这岗位赚着全镇群众的生命安全，多跑一步就多一分保障。此后我迈开铁脚板，走遍
1: 江苏新闻广播。
2: 十一到，各大企业单位门店都在准备员工福利、客户答谢、商务的伴手礼，推荐一款超高性价比零踩雷的定制商务礼盒，整套配置非常的有质感。两瓶法国进口的 AOC 级别的干红葡萄酒，搭配一盒正宗的武夷山大红袍，红酒红茶，精致礼盒，简约大气，不浮夸，够体面，整套到手只要99.9元，目前排单量已经爆了。400710-1900，手速一定要够快。微信小程序“宁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企业大批量采购，预算压力小，发放有排面。不管是员工节日福利、老客户答谢、合作伙伴走访、开业的伴手礼，全部适配。99.9元，外面一瓶红酒都买不到，现在是两瓶，而且是经典的法国进口的 AOC 等级的干红。扫出来酒的详细的信息，一目了然。获得布鲁塞尔金奖、巴纳国际银奖、科比埃酒庄协会大赛品鉴会银奖、葡萄酒爱好者俱乐部选拔赛金牌的红酒啊，两瓶扫码价每瓶是1399元，礼盒里有两支，而且还加上一盒武夷山的大红袍，是武术冠军推荐的金奖大红袍，一整套扫出来都是2000-3000元的价格，今天只要99.9元。400710-1900，400710-1900，赶紧拨打电话。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中秋十一排单非常的满，而且定制礼盒数量有限，需要的朋友400710-1900千万别耽搁，99.9元一整套，两瓶的法国进口的红酒，加上一盒的武夷山的大红袍，一共只要99.9元。精美礼盒可以到微信小程序宁江南精选看图下单，也可以拨打400710-1900。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4: 北京时间11:00。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的赵松原列入大名单。昨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拉开战幕，中国队率先亮相的陈毅、陈婉宇分别战胜各自对手，顺利晋级下一轮。在与中国台北队选手叶一田的女单较量中，陈毅发挥稳定，以11-6、11-8、11-8取胜。最后请听小江说天气。
6: 大家好，小张给您说天气。受弱冷空气的影响，未来三天南京以云系变化为主，其中10号夜间到11号有分散性阵雨，请大家灵活调整出行计划。温度方面，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在27至28度，10号到11号小幅降至26度左右。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5: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谢杰、丹丹。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

0: 服务区。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
3: 倾听旧时光里的深情，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岁月流声，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感谢江苏瑞芝康健养老产业集团特别支持。每周三周五播出，敬请收听。
0: 打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共同策划制作的公益传播节目岁月流声。我是主持人小雨。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奶奶，她的一生几乎浓缩了中国当代史的每一个重要节点。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他14岁随父母下放农村，在苏北的田埂上扛起生活的重担。20岁参加工作，因为家庭
4: 我们的土豆还有第二次发芽。你行万里路来，你看了你每一件事都是活生生的事实，没有一点假的。
0: 胡奶奶走过那么多地方，最想再去的是西藏的林芝，她管它叫西藏的小江南。她说那儿的人淳朴，风景美，连吃条鱼都能交到朋友。她没有什么说走就走的旅行的口号，她就是一直在走，走到走不动为止。胡奶奶说，如果回到20岁，她想对年轻的自己说两句话，一句是去闯，别怕，另一句是多读书。他一直遗憾自己没学过文化，他说如果当时能多读点书，人生可能完全不一样。但他也知道那个年代读书的机会不是人人都有的，所以他现在格外珍惜每一天，也格外珍惜那些在他生命里出现过的好人。
4: 我都信嘛，信自己的良心，
5: 信
4: 天信地，就是以诚相待。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我愿意为别人付出的多一点。我家姐姐讲，你在哪边就是很阳光，很有怒气，回天会比较有嘛。就像我们几个人出去自驾游一样，我远远的，每次出去我都要做多少菜，
5: 对，做。
4: 有的好多人他们都没吃过，当然我就不算这个菜买来讲，哎呦什么哎呀，这我们这不算。钱你来的容易，你花的也容易，你抠抠搜搜你叫不到人，笑对人生，我对自己很有信心。我没有说把什么生与死好像什么随时考虑到，没有，我就很看淡了。哎，就怎么讲呢，人生比较乐观，没有像人家对什么瞻前往后的，没有这个样子，不是这考虑什么多少度也没有，每一天很快乐的享受生活。就像我说是寒天出的腊梅，像腊梅一样脏饭嘛，就是我的童年。
0: 们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108788323，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加强版眼贴。4108788323，像是眼睛迎风见光，哗哗流泪，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越拖越严重的，推荐现在就打4108788323，用上好视力加强版眼贴，草本精华加倍，效果更加倍，贴完效果当场看得见，眼睛清晰透亮，快速缓解干涩疲劳，也不流泪了。
1: 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7: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8: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

0: 合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1: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的消息发得越来越勤了？他们不图你大富大贵，只盼你常回家吃顿饭，多陪他们说说话。别让忙碌成了疏远的借口，别让孝心只停留在朋友圈。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常回家看看，陪伴是最好的孝心。家人的牵挂守护我们远行，还有一份 AI 陪伴也一路见证你的成长蜕变。江苏移动全新升级的小伴 APP， 同一个账号守护成长全周期，从青葱校园到广阔职场，学习数据、个人记忆持续留存。江苏移动小伴 APP 陪你奔赴无限未来。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
3: 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来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降低群众的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九月起，各地也将陆续的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
4: 除了明确接种的启动时间，那中国疾控中心也是同步更新了最新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到2027。不仅是细化了今年的疫苗类型，还清晰划定了八类需要优先接种的重点高风险人群，帮助大家去精准的对号入座。
5: 指南指出，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三价灭活疫苗有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三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至17岁人群，优先推荐以下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一、医务人员，包括临床救治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卫生检疫人员等。二、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三、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者。四、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五、6月龄及以上至5岁以下的儿童。六、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七、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八、孕妇。
4: 随着全国多地持续的开展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
6: 它会有一个衰减。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说流感疫苗的保护性抗体一般是维持6到8个月。所以说就需要我们每年都来接种有针对性的这个疫苗，进行对流感的进行一个防护。
4: 那梁主任，现在最佳的这个接种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6: 一般来说呢，我们说是在流感季之前完成。那在我们这个就是国家在我们这个南方的话，或者北方，基本上流感季是11月份以后进入流感季。那么我们是建议9到10月份来完成流感疫苗的接种。因为疫苗种完以后呢，大概2到4周才会产生保护性抗体。所以说我们说在最好是在流感季来临之前把它种好。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会和获得一个较好的防护。当然也有人说，我可能在这个9到10月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种上，那我后期是不是就不用种了呢？我们说在整个的流行季节呢，任何时间种其实对我们个体还是都能起到防护作用的。
4: 另外刚刚呢，这个梁主任也说到哈，11月份之后可能是这个流感的高发季，但事实上呢，有一些朋友哈，可能这段时间他已经得过流感了。那如果说已经得过流感了，还要不要再去接种疫苗呢？还是说因为我得过一次流感，可能身体会有抗体了，我其实不需要疫苗了呢？
6: 我还是需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接种的这个流感呢是叫三价流感，也就是说它有可以预防2个甲型一个乙型的这个病毒。那么我们个人得流感呢，一般来说只会是感染一个型别，所以说您即使得过了，您可能对别的型别还是没有保护作用的。那么还是建议去打，然后来保护你没有得过的那几个型别的流感病毒的那个感染。所以我们是说，即使你在接种流感

0: 疫苗之前得流感，我们还是建议要去接种这个流感来保护其他的那个性别。嗯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梁主任，咱们在接种流感疫苗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嗯，
1: 首先我们是说，如果之前对流感对其他的疫苗打其他疫苗有严重过敏的这些人群呢，那我们可能是要注意，是不是要接种之前要跟这个接种点的老师们要讲清楚，你有哪些就是严重的过敏反应，或者是说你有基础性疾病的都要讲清楚。那么对于我们有基础性疾病的人群呢，只要是 病情控制的比较稳定的话是可以接种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如果说在一些疾病的这个急性发作期，像高热啊这些，我们都是要暂缓。就是这个呢，就是需要在接种前跟我们接种门诊的老师们描述清楚，然后由我们接种点老师做一个专业的判断。
0: 嗯，好，非常感谢梁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科普。我们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专家的核心的结论哈，那就是流感疫苗还是建议大家年年接种，而且呢9到10月份这是一个最佳的接种时期哈，越早接种它的这个保护效果可能会越好。那另外即便你之前得过了流感，那如果说是属于老人孩子慢性病患者这些高危人群的，我们依旧建议大家要接种流感疫苗去筑牢自己
2: 的防护屏障。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好，广告时间呢，首先向各位推荐的是我们江苏广播的一路繁花有舞龙的旅游项目，9月份我们的行程做了优化，节奏更舒服，体验更贴心，玩过的都说值。那初秋的舞龙，天高云淡，仙女山的高山草原，渐入佳境，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是在那儿拍的，站在谷底一抬头，真的叫震撼。6天5晚的时间，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精华全走遍。 苗族篝火晚会1949，诗经演出全都安排，还升级了2晚的五钻酒店。我们江苏广播的宠粉福利啊，只要2980，6天5晚的时间只要2980，正好就错开了暑期的高峰，人少景美，玩得更加的舒心。各位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

0: 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记者今天了解到，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实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今天上午，农业农村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丰收节活动总体安排的有关情况。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总体安排呢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的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9件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
1: 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4: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
0: 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让您无负担养护心脏。秒杀活动最晚13号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神兽归笼了，陪孩子忙了一个暑假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现在呢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这个夏天光顾着带娃，自己呢哪儿都没去，现在啊孩子开学了，时间终于可以属于自己了，是时候出来走一走，犒劳犒劳自己。咱们一路繁花游五龙已经圆满发了好几团，回来的叔叔阿姨都说好，而且呢根据先期团的反馈啊，九月份的行程现在又做了优化，节奏更加的舒服，体验也更贴心，玩过的都说值。初秋的五龙，天高云淡，仙女山的高山草原渐入佳境，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满城近代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在那儿拍的，站在谷底一抬头，那叫一个震撼。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都带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给您安排上，另外还特别升级了2晚五钻酒店，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接2980块，没错，6天5晚只要2980元，正好错开暑期高峰，人少景美，玩得更加舒心。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来添加客服报名。辛苦了一个夏天，这回呀该为自己出发了，咱们五龙见。
4: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
0: 这种消费自由和低保身份带来的规则上的约束，他们之间的边界该怎么去划分呢？
5: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我们首先要对我们国家这个就是家庭低保制度本身这个基本的认知，我们把它理清楚。
0: 对，
5: 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家庭基本低保，它采用的是叫整户识别。家庭整户识别就是我依据你家庭所有成员，如果你家庭的收入没有达到低保的标准，那干嘛国家启用低保这个机制。
0: 对，
5: 既然它是整户识别，这就意味着我这个识别是基于这个家庭中每个成员的收入的一个总量除以它的平均数的基础之上的。
0: 是的，
5: 对不对？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意味着你每个家庭成员的收入就应当纳入我的低保的统计之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女孩子的收入虽然是她的个人收入，但从国家的整户识别、整户私保这个政策本身来讲，它就意味着这个收入水平其实什么也应当纳入你家庭整个收入水平的考量之中。所以这一点来讲，他在自由支配的时候就必须

0: 受到享受相关低保户的一些制度的刚性的这样一种制约。
1: 嗯，
0: 比如说你的房产、高档的汽车、奢侈性的消费，
1: 对，
0: 包括国家所规定的境外的这种旅游，因为低保，低保是什么？它是兜底，
1: 对，
0: 保障，
1: 是的，
0: 只保证你的基本的吃喝、
1: 对，
0: 上学、就业等等基本的这样一些个措施，它不能什么，它不是说至于你出境，我观看一场音乐会，你有这样一种需求可以的，但是它必须是在国家的制度框架里面，因为首先是满足什么，你基本的生存需求。
1: 没错，其实我们说到这个低保的身份，其实也就是说它并不是禁止你个人使用你的这个赚来的钱，你的打工收入去进行一个个人的一个娱乐消费，但是低保看的是全家的一个经济水平，就是大额的消费本身可能就代表他们的家庭经济开始有一些变化了。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网友的观点，就是啊，因为低保是财政资金嘛，保障衣食住行这些基本需求，它就不应该支持出境看演唱会这种享受型的消费。哪怕这个钱是女孩打工所得的，那低保家庭的消费行为，它也是要接受社会监督的。所以，邱教授，您觉得大家看到低保家庭出境进行一个高消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公平上的焦虑呢？
0: 这种公平上的焦虑，其实我们以往，就在十多年前，我们经常挂在口上有一句话，我们国家的低保存在一个问题，叫因保未保，不因保而保的现象。就低保，低保它作为一个兜底性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它体现什么？是国家确实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的生存，它是这样一个基本功能。但是又在这过程中，在既往那么出现了什么因保未保，以及
1: 有一种固定的刻板的印象。所以邱教授，您觉得这种刻板印象给我们今后救助工作或者困难群众会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呢？
0: 这种负面的影响就是说，作为低保，对吧，虽然它是保障基本的一些生活保障，但是并不意味着它就不能享用电子表，也并不意味着，对吧，它不能外出旅游。
1: 对，
0: 因为旅游的方式有很多，我可以到境外去看一场演唱会，我也可能也可以去穷游，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关键什么？我们国家的识别主要什么？是以整户收入的一个状况来进行识别的。
1: 是的。
0: 所以关键你还是你要把他的所有这些消费，他的状况，不要看他的消费状况，你就是看他的整个的收入状况有没有什么超出或者低于这个低保的这样一个水平。
1: 对，
0: 那如果整个的家庭的收入状况，整户的收入状况已经超出了这样一个水平，那干嘛？那就应当什么，取消他的低保的这个名额和认定，这个是基本的。要而这一点来讲，比如说在我们国家，那么平均的这个水平，从全国平均水平来讲，城市大概是在840块钱左右，每人每月啊平均，那么农村大概是630元左右，在江西城市好像是1000元左右。而农村大概在700-800块钱不到，大概785块钱左右这样一个水平。如果你的在既往的12个月里面平均摊下来，因为有的时候打零工嘛，我可能这个月相
1: 对
0: 比较高一点，像这个女孩子一样，对吧，我可能拿到了2个月或者1个月拿到了6000块钱，他肯定超出低保水平了。
1: 是的。
0: 但是要分摊到既往的12个月里面，如果说他没有达到这个没有超出低保的水平，他依然什么可以享受的待遇，并不意味着你就不能够给一些基本的消费，还是有的。更何况就是因为我们国家低保总的来讲应该说保障水平还并不高，对吧，保障水平还并不高，覆盖面还不够广。那另外一个方面，老百姓什么也存在着对美好生活的
1: 向往
0: 追求，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方面如何均衡好，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1: 因为我觉得好像大部分人啊，对于低保的对象，他会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本质上会把低保的对象塑造成只能熬苦日子的这个群体啊。但其实困难群众他们同样也有着自己的精神追求，因为我们在这个政策里面也看到有一点是明确的，是说高消费只是低保核查的一个辅助参考依据，就说明其实低保的政策里面它是有辅助核查这个关键点的，并不是说一票否决。所以我们也看到网上有很多网友的观点，就是直接认为你只要出境消费，你就直接自动失去低保资格了。所以邱教授，我觉得您可以帮我们看一下，就是大家忽略的这个辅助核查的这个关键点，反映出了我们对于低保制度的哪些误区呢？
0: 这个误区首先就意味着，我们对低保政策还不了解，
1: 对。

0: 人都不了解。
1: 那么老百姓的政策不了解，说明政府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大。
0: 是，
1: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还是通过互联网来进行识别，通过大数据来识别。应该说这些年来，这个既往十多年前，我前面讲到就是因保这个未保，不因保而保这种现象，这些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个改观。
0: 对，
2: 那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
5: 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具
0: 体的个人处境，因为我们知道啊，低保它设立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帮扶到更多的困难家庭去度过难关，鼓励他们呢能够尽快的就业增收，脱离低保的这个贫困线。但是现实当中我们发现有不少低保家庭啊，他们可能自己不敢多赚钱，然后呢也不敢消费，担心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善了我就会丢掉低保的这份钱了。所以这个邱教授，像低保的动态管控机制啊，在接下来应该怎么去优化，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既守住公平的底线，又能够实现帮扶脱困或者说保障尊严的这个初心呢？
1: 这个里面呢可能要从我们目前低保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对吧，说句实话国家也不容易，特别在当下。那么我们的低保制度目前存在问题，第一个就是保障水平相对比较低，对吧，保障水平比较低。我刚刚看到就是全国的平均水平啊，也就是城市800多，农村600多，700块钱不到。那么这个对很多家庭来讲，它生存是存在问题的。但另外一个方面，你说人们虽然他是低保群体，他也同样有向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追求的这样一种基本权利，对吧？你这样的保障水平，你要实现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说还是
0: 不够。是
1: 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对于低保的认定的标准还比较单一，这个单一就是仅仅就是依靠什么？就仅仅依靠是收入来作为一个认定的标准。那么

0: 多项新技术将首发首秀。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显示啊，2025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7万件，罚没款6.15亿元。接下来是国际方面，北约秘书长吕特8号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线上会议上呼吁各国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力度。吕特称，在今年7月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北约各国承诺于年内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等支持。他称，各国必须要挖掘更多潜力来支持乌克兰。当地时间8号，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官员举行会谈。比瓦斯称，休达濒临崩溃，同时敦促欧盟对摩洛哥采取强硬行动，并向休达提供边境安全和人道主义援助。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的侵略恶
1: 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正在为您直播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最近啊，赵一鸣、好想来这样的一些零食贩卖品牌的这种头部的品牌啊，是接连爆出了缺斤短两的一些争议。我们看到有媒体就报道了有不少的案例啊，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有哪些。比如河北有一位顾客啊，他呢当时是在赵一鸣店里面买了4块牛肉干，店里呢称重结算，最后的总价是64.58块。这个顾客付称之后发现实际价格只有17.29块，你想这当中17.29块的东西卖给你64.58块，这个差距太大了，金额的差距。当然还有河南的消费者说，结账的时候呢显示111块钱，当场要求重新称重，结果价格就直接降到了64.8块，也是接近一半的价格，差价非常的惊人。面对这类投诉，内蒙古包头、山西运城，还有咱们江苏盐城等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就已经开始进行一个集中的行动，针对这些零食巨头好想来、赵一鸣、七楼食品还有采丽人等这样的一些连锁的零食门店，在开展计量专项整治，对那些缺斤短两的违法行为呢要严厉查处。那所以这件事情啊，我看完之后啊，就觉得像量贩式的这样的一些零食专卖店频繁地爆出了缺斤短两的事件，这其实不单单是个别门店啊想要耍小聪明赚点黑心钱，背后其实就是整个连锁加盟模式带来的深层次的矛盾，它这个是属于行业系统性的问题。最近几年我们看到量贩零食的赛道是快速的跑马圈地，按称重计量是这类门店最普通的一个收费方式，但是你会发现门店越多，缺斤短两的投诉啊也开始越来越多，不少消费者，所以这种利益链的一个链条错位就是管理漏洞上的根源。所以在这里啊，我倒想说啊，你品牌在找加盟方的时候啊，千万不能够本末倒置啊，消费者才是这个行业长久生存。所以说白了，一直以来是因为我们的手速呢是跟不上我们脑子里面在思考问题的速度的，这也就意味着打字从来都不是帮助我们思考的最优方式，反而有的时候啊还会拖累我们思维的输出，就是你转瞬即逝想到的一些灵感，你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反而这个还不如你用嘴说出来的一个速度。那所以放眼未来，从技术发展趋势来看的话，不管是现在的语音输入也好，还是更加前沿的脑机接口技术，核心逻辑都是缩短人和机器的沟通距离，让想法更快更直接的输出。还有呢，包括语音输入啊，也只是技术迭代过程当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而已。 当然很多人还会有一个顾虑，就是如果不用打字去梳理文字，那思路会不会就变得很混乱呢？就会觉得我们如果连整理思维的能力都会被 AI 替代的话，那今后不是大家的思维就越来越

0: 懒惰越来越慢了吗？但其实我们也有这个专家就说了啊，像深度思考和语音输入，它是并不冲突的。真正的创意、灵感或者碎片化的一些想法，往往它都是在瞬间迸发的。而语音输入最大的优势就是，你能够在第一时间捕捉这些灵光一现的思路。你快速记录之后，我们依然可以静下心来，对刚刚说的内容进行二次梳理、二次打磨、完善内容。那这个和深度思考完全不矛盾。说到底啊，优质的技术呢，最终都是为了简化流程，服务于人，让人感受不到技术的束缚。从复杂难学的五笔输入法，到现在便捷的拼音输入法，再到后来的手机九宫格或者全键盘的迭代，输入技术的升级啊，其实一直都是为了降低门槛，提升我们的工作和学习效率。而如今的 AI 语音输入也是同样的道理，解放双手，简化操作，让我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思考和表达事情的本身，而非是机械打字的这个动作上啊。所以呢，我也始终觉得不用纠结懒得打字，我们的思维会不会退化。其实我们正在迎来的是一个表达更自由、沟通更顺畅的时代。技术呢，只是一个工具，真正解决
1: 路的就是他爸爸。这可不是脑袋发热冲动，这个爸爸从女儿八年级就发现这孩子数学啊怎么刷都起伏比较大，经常熬到凌晨，投入和产判断了。当然七年之后航运业究竟是什么情况，物流工程到底还吃香不吃香，那包括刚才说了孩子中途想换个赛道想拐个弯，这困难比较大，这些都是未知数。所以这个选择未必是最优的答案，它只是另一种风险的组合。但问题是它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它的价值在于示范了一种姿势，就是在大家都往独木桥上挤的时候，有人有这样的父母，他愿意蹲下来问问孩子累不累，脚疼不疼，然后会重新认真地寻找另一条道，并且还敢于承担责任。实际上你说教育啊，对于父母来讲是个大课题，他最怕两种极端，一种呢是被光环给推着走，这个风到底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有人造势起风，有人随风逐流，所有这些其实都可以人为去掌握和把控的。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0: 段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湖南长沙某个餐厅里有一个女子，化名小熊啊，媒体报道的时候都不用真名的，因为涉及个人隐私嘛。她说被一个小男孩摸了屁股，女子和小孩的家长就出现了比较厉害的争执。监控画面显示，这个四岁的小男孩在餐厅跑动的过程当中，经过女子身边，手确实碰到了女子的身上。女子呢，就控制住了这个小孩，把小孩的脖子勒出了红痕。那你说这种事儿自然会导致一系列的后续反应了。警方介入调解，男童父母呢是向女子做出了道歉，但是女子要求书面道歉或者一家三口拍视频道歉。而男方呢也跟民警讲啊，这个小孩脖子上的勒痕到底怎么说，是不是我们已经道了歉了，那对方也应该道个歉呢？媒体做了进一步的深挖，这个女子的视频账号啊有些内容，其中呢有两条是对于所谓摸屁股事件的回应。与此同时，他还承认自己是干自媒体的，当然是需要流量，但是他同时又说啊，自己不是在蹭流量。往后他讲会起诉男童的父母，会继续更新视频，事情现在还在打泥巴仗。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你看凡事得有第一手资料嘛，第一手资料网上到处都是咯，就去看那个现场监控啊。四岁的小孩在经过的时候呢，是有一个扒拉的动作，原因是啊，这个女子她站在了餐厅的过道当中，这个路比较窄啊，两边都有人，小孩呢手上拿着一把类似于玩具手枪的东西，似乎是急于冲出门去做某件事，经过这个女子的时候有一个手一扒的动作，也就碰到了这位女子的臀部。可是我反复看视频，这是着急通过啊。那我们在正常人语境当中，一个女子如果说我被人摸到哪儿了，这一般讲的是性骚扰，是这么个语境，对吧？但是从视频的整体过程来说，跟性骚扰我至少觉得啊完全没有关系，更不要说那个男孩四岁啊。你如果大个几岁还能讲早熟，或就是带货，像我们新闻当中谈到的这个女子，她带的货你敢买啊？你觉得她有那种正常认知吗？如果正常认知都缺乏，她向你推销的东西你再买，这本身不也很奇怪吗？不可以，好像有点违背人之常情吧。就是因为之前的那个事儿，我对于相关的事儿现在比较的保守，有可能我是过于的保守了，但是我还是建议等等再说。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5到26度。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长平原轮，昨天在南通启动中原海运海工命名交付。该船总长约230米，行深23.85米，配备4个 A 型独立液货舱，具备多品类运输能力，可以运输 LPG、液氨等9种液化气体货种，助力清洁能源高效可靠运输。昨天下午，以智创江苏数据未来为主题的首届江苏青年 AIGC 金创营在南京建业区启动。金创营面向全省青年开放报名，分为学生组和社会组，设置短剧创作和产业应用两个类别，引导青年挖掘江苏本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产出兼具思想内涵与创意活力的 AIGC 精品。国内国际新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今天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113个、142个。记者今天了解到，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志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随着恩平24-2油田第一口扩容调整井顺利投产，我国首个百米水深及油水原位扩容平台正式投入使用，为海上老油田挖潜增效开辟了新路径。此次投产的恩平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水深近百米。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厄瓜多尔警方宣布，他们在瓜亚斯省波索尔哈地区开展了代号为“红树林行动”的缉毒行动，查获约4吨毒品，并查获4名涉嫌贩毒人员。央视记者当地时间8号获悉，一名美国官员称，一架美军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期间发生故障。发生故障的是一款较老型号的无人机，机上并未搭载任何涉密声呐或雷达设备，于1天多以前发生了故障。美国最高法院8号驳回密苏里州的上诉，裁定该州在11月

0: 月中期选举中不得使用有利于共和党的新版国会选区划分图。据了解，该裁决由保守派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作出，他负责处理美国中西部部分地区的紧急案件。央视报道员今天获悉，截至当天，日本三大汽车制造商八月在中国的新车销量数据已经全部公布，丰田汽车、日产汽车和本田汽车的销量均录得两位数的同比跌幅。
1: 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是。
1: 这男性想问一下，他这个肺结节会跟他的这个工作有直接关联吗？
2: 啊，是这样。如果说是50多岁啊，56岁，并且呢是一个钙化的一个结节，
1: 对，
2: 并且呢复查了好几年，没有太大的变化。
1: 变化，对。
2: 那么应该说，从它这个结节的形态里面有钙化，并且这么长的时间的随访没有变化，这样来看呢，这个结节呢应该考虑是一个良性的病变。
1: 嗯，
2: 那么即使是一个良性的病变，那其实按照我们现在国家，我们对于啊40岁以上的，特别如果说吸烟的男性来讲呢，还是建议每年去体检一次胸部 CT 的筛查。
1: 嗯，
2: 所以说呢，您刚才问的说每年查一次胸部 CT 是不是对的？那么这是对的。
1: 对的啊。
2: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这个结节跟你的电焊的工作有没有关系？这是要看你的胸部上面的结节是一个还是很多个。那么如果说是有很多个的这样的一个结节，里面都有一些钙化的一个表现的话，并且我们从胸部的 CT 看，一些甚至一些纵隔的淋巴结都有钙化的话，这个时候有可能是跟你的
1: 工作相关联的。
2: 那如果就是一个，那可能相关性可能就不大了。
1: 嗯，就像他这样，他基本上5年做了也没有什么结节，也没有变大，就是0.7厘米。
3: 嗯，
1: 那像这种情况其实应该是跟他的这个电焊的工作应该是没有直接关联，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位啊，手机尾号5662，
1: 想问一下刘主任，这种病症应该怎么去彻底解决？
2: 首先这个病呢，我们知道他60多岁的一个男性哈，我们算是中老年的一个男性，有慢支，有支气管的扩张，这两个的病变呢，应该说都是一个结构性的改变，也就是说肺部已经发生了结构的改变。
1: 嗯，
2: 这个时候其实，就像他刚才问的说，能不能去彻底的去把它清除？其实用药物是很难彻底清除这两个，因为肺的结构已经发生改变。
1: 是。
2: 那么出现了支气管扩张之后，那本身扩张没有问题，那么扩张会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正常的这个气道呢，就像一个很光滑的一根管子，这个气流在里面流得非常顺畅。当有出现支气管的扩张以后啊，这根管子就变得弯弯曲曲，有的地方大，有的地方小。
1: 嗯。
2: 这时候气流。

我就在里面就不顺畅，那不太去顺畅的时候，不光是气流不顺畅，我们平时的一些分泌物包括痰就不太容易排出来，就容易在里面蓄积，那么蓄积了一段时间之后

0: 享。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云诊室，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领域呢，协同推进，已经在采购管理、需求预测、库存优化、智能调度以及风险管理等运营的韧性。昨天，据相关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全国乘用
3: 会发生危害后果了，并且希望这种后果的发生，那我们这个就叫故意犯罪。那么故意犯罪呢，像他这种，比如说我明明知道他在那里，我就想，比如说我就想以这种方式来杀害他，杀了他，那么这个就叫故意杀人，那这个就是要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2: 嗯，非常重啊。还有民事赔偿，对吧？好，当然这是我们举的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啊，就是纯粹的法理分析，由这个案件而想到的啊。好，来，最后您讲讲相似案件的一些提示好不好？就由此给大家提醒是什么？就随手真的不能太任性啊，您讲讲。
3: 对，其实像我们在处理这些可能会伤害他人的这种刀具，甚至就是我们所平常所说的一些管制刀具的时候，真的是要轻拿轻放，千万不要自己觉得无所谓，随手一扔，随手一砸，这种一砸可能就会造成财产损失、人员伤亡，那么自己也会因此而遭受牢狱之灾以及这种财产的这种赔偿损失，啊，千万不要这个一时大意而造成终身毁害。
2: 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蒋德军律师做客节目。好，蒋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哎，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4: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
5: 书本打开思想的疆界，科技也为求知拓宽眼界。江苏移动小半 AI 眼镜适配多种校园场景，轻量化机身，开放式定向音频不漏音，智能镜腿可以拆卸替换，低调上课随心切换，深度对接灵犀小半 AI 能力，外教课堂支持160余种语言实时同声传译，潮酷校园必备新装备。
6: 很多听众私下跟我们说，想给爸妈补身体，但是海参确实太贵，日常呢一斤要200多块钱，天天吃，长期吃真的是舍不得。

0: 得太贵，舍不得，不划算，已经成了很多人不敢尽孝的理由。我太懂这种心情了，谁的钱好挣呢？不是我们不想孝顺啊，是普通家庭真的经不起天天高成本的滋补。所以今年的中秋十一，我们专门给所有想要尽孝的家人们争取到了年度新低，真正的能够长期吃野生进口海参的福利，不用泡，不用煮，开袋就能吃，爸妈操作零难度，软糯 Q，
1: 所有都是有问必答。无论您身处何方啊，江苏省的还是外省的，在哪儿都没有关系，只要您需要帮助，我们都。

0: 看看有朋友留个言问啊，说这个事儿，这个内退啊，因为这个员工是内退嘛，对吧？
1: 对，
0: 说什么是内退，就什么样的人可以内退，来您解释一下，就什么样的可以内退，什么叫内退？
1: 内退的、
0: 啊、
1: 他是现在呢已经
2: 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3: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前段时间呢，福建的一场暴雨啊，引发了这个区域性的洪灾啊，牵动了全网的心。有人呢是连夜驰援，有人是捐款啊、捐物等等。然而有些人就这场爱心的大戏啊，从头到尾全是假的。有网友就晒出了什么10万的捐款截图，哎，被人一眼就看出来假的、P 的啊，这事儿引发了全网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浩鑫律师事务所蒋德军律师，蒋律师您好。
4: 高爽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有细心网友爆料，社交账号名为秋叶白的网络用户近日晒出10万捐款截图，捐款对象为莆田市红十字基金会。该条视频内容一度收获万人互动，有7000多个赞，上千个网友留言。然而该网友发现截图中的机构名称、图标及捐款数字标点均与实际情况不符，有诈捐之嫌。记者从莆田市红十字会了解到，当地并没有莆田市红十字基金会这个机构，此人捐款不实。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账号还晒出了包括黄冈在内多地的捐款证明，其中截图显示7月8日其向黄冈红十字会捐款10万元，还显示了其个人真实姓名。记者致电黄冈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表示当日并未收到个人单笔10万元捐款，此为不实捐赠。工作人员进一步表示，此前也有人用 AI 生成捐款凭证虚构捐赠30万元以博取流量。
0: 嗯，好嘞，蒋律师啊，就这个秋叶白前后两笔批的啊，20万一共，对吧？假的啊，不实。然后还有这个网友安澜呢，伪造了100万的捐款截图，哎，也是假的。就是他不是一个个案，有不少。还有人用 AI 生成什么30万的假的捐款截图等等，这样的行为首先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吗？怎么来定性这样的行为呢？嗯，
4: 是的，像这种呢，晒这种虚假这种捐赠图的，实际上就构成了这种我们所说的，在网络上传播谣言，那么就应当可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啊，对他们进行拘留或者是罚款。
0: 啊，这个叫造谣、编造谣言，那怎么样一个拘和罚呢？
4: 好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处罚拘留，并可以处500块钱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是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是500块钱以下的罚款。
0: 嗯，较重
4: 这些个人所做的信息发布。
0: 哦，没有啊，如果对其他的一些单位造成损失，是这个所谓的就P图的人去承担，那这样平台如果不知道，不是故意的，不知道，不用承担一个什么连带责任是吧？不会啊。
4: 对。
0: 啊，好，所以这样的所谓的这个 P 图啊、诈捐啊、造假，每一次收割的都是在透支公众对于善意的信任。来，您最后讲讲提醒好不好？
4: 好的，这个网络人设其实和现实人设是一样的，都需要保持一个真诚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只有真诚的做事，真诚的对人，才能够持久。这种虚假人设啊，一戳就破，而且会因此可能会造成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犯罪，那就再难翻身了。
0: 嗯，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蒋德军律师做客节目。好，蒋律师再见。
4: 再见。
0: 哎，好，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您要咨询4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稍后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我是高爽，明天下午的3:05我们准时再见。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啊，满足以下条件的都能拿到。那首先呢，必须是咱们节目的听众，其次呢，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您。

您现在就打电话啊，400-878-8323，就能多给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感受呢更放心。400-878-8323，特别是手机电视啊看不清，出门呢三五米远就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啊就流眼泪啊，越流眼泪呢还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生活呢难自理啊，那您就用好视力的蒸汽眼贴。

0: 酒神菊绿蜂胶只占巴西蜂胶的1/10，非常珍贵。丰乃宝坚持使用 A 级原料，浓缩原液的形式最大程度保护了有效成分的活性。它集动植物精华玉体，含有20多类上千种活性物质，其中黄酮类、贴息类、芳香酸和芳香酯类化合物是最具保健功能的成分。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蜂胶如何帮助您在夏季调理体质，欢迎拨打400-025-1818这部电话，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解答。回到丰乃宝蜂胶液的作用机制，它之所以能在夏季健康管理中发挥作用，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蜂胶中的黄酮类物质能改善血管弹性，舒张血管，帮助稳定血压。第二，它能软化血管，改善循环，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血小板聚集，这对预防血栓类疾病很有意义。第三，蜂胶能增强细胞活性，促进内分泌活动，调节植物神经机能，帮助身体更好地应对高温带来的应激反应。蜂胶不是药，它是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但可以作为日常调理的好帮手。有位70多岁的老人透析多年，以前经常感冒，精神极差，服用丰乃宝蜂胶液2年后，感冒少了，精神状态好了很多。老伴说这是意外的收获。夏天很长，愿您和家人都能稳稳当当的度过。
1: 丰乃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丰乃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2: 蜂胶还看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4: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最近的天气。今天江苏全省多云，最高气温我省东南部27度左右，其他地区25到26度。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只有19到20度。果然有点入秋的凉意了，大家早晚啊要注意根据气温的变化增添衣物，不要感冒了。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长平圆轮，昨天在南通启东中原海运海工命名交付。该船总长约230米，行深23.85米，配备了4个 A 型独立液货舱，具备多品类运输能力，可以运输 LPG、 液氨等9种液化气体货种，助力清洁能源高效可靠运输。最近一场充满温情和勇气的生命接力在扬州苏北人民医院上演。39岁的陈先生化名，患上了高危髓系白血病，危急之际两个女儿主动请缨捐髓救父，13岁的姐姐配型高度契合，最终呢，女孩的生命种子成功移植进父亲身体内，重建了宝贵的造血功能。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9月5号到8号。

0: 八号，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会在今年11月发布，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行。今天，农业农村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丰收节活动总体安排有关情况。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总体安排分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2026年8月31号到9月4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6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着跨境服务贸易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等问题开展了深入磋商，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加快推进并力争早日完成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助力中韩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到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那么该网站公布的美军伤亡统计数据显示，美军自7月份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人死亡，403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时间9月8号说，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
1: 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4: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5: 江苏新闻广播，
4: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在大蓝鲸客户端以及我们的荔枝新闻客户端，您都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的视频节目专辑和我互动。啊，有一些最新的这个国际和军事热点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央视记者当地时间9月8号从美国方面获悉，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以及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包括伊朗的油轮。那么随后伊朗革命卫队方面警告说，他们将会对科威特和巴林港口油轮进行报复性打击。那么怎么解读美伊这一轮海上的这个冲突的情况，伊朗为什么选择科威特和巴林的这个目标啊，作为自己报复性打击的对象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梦辰和我们一起来探讨。白老师，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梦辰。
0: 白老师，在这个9月8号呢，美国是再一次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还有这个相关的港口，还有伊朗的油轮。那么这一轮的打击，美国的目的您怎么解读？
5: 我觉得从表面上来看呢，美国方面的说法是为了报复之前伊朗对于美国海军的

0: 那么，美国媒体其实在八月底，那么就已经报道过美在美国国内的活动里面公开讲，短时间内不会回到巴林了，或者说，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设施被毁，短时间怎么去看这个？包括乌克兰方面，那么也宣称跟美国人进行了这个跟欧洲一块儿的这种谈判，就这些就是象征意义了。那实际操作层面，就是比如说战争马上结束，稳固战线或者怎么样，那么现在来看，双方都认为自己所收到的相关的要求跟内容不能够接受。
1: 等于说是试探了一下底线，哎，看看有没有机会咱们谈一谈啊？没什么机会啊。那么我们从这轮斡旋的这个出发点来讲啊，特朗普不是主要精力在这个伊朗战事吗？为什么突然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俄乌这个方向？这背后有哪些考虑？班老师，您给我们梳理一下。
0: 首先，当然，特朗普的目的，无论在中东也好，在这个俄乌冲突也罢，他的目标还是返回来在美国国内。就是我们知道，美国马上要中期选举了，而且对于特朗普来讲，梅姨战争所带来的这种政治上的压力越来越大。那么，特朗普迫切的希望能够达成一些突破。那这种突破是能够让他跟国内有所交代，能够直接让他国内的选情，那么因为各种各样经济啊、成本呐、的压力，那么很前景不乐观的选情有一个迅速的变化。这个我觉得是特朗普的这一轮所谓斡旋的直接的目标。所以你看他在跟普京总统通话里面也明确的讲，希望。但是这种报复，我们说之前的报复如果有效的话，那可能之后的报复也许有效，但是之前的报复明显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除了给自己这边好像带来很多可以说的战果之外，似乎也没有直接让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比如说从前线停下来，或者在谈判桌上有这个让步的迹象。那这种报复本身意义有限，它就是为了报复而报复。
1: 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俄罗斯在八号凌晨停火一结束的时候，这个导弹和无人机就到基辅上空了。那么这个事情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信号在里面呢？白老师，您怎么看呢？
0: 我觉得俄罗斯方面现在对乌克兰这种打击啊，包括他拖长打击时间啊，我们说看到乌克兰的一些报道，就是没有一个很正面的回应。那么当时的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就是谈，那你要说谈什么？你要说清楚具体。

0: 公价才29.9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一口两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1: 嗯，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的专属秋补福利呢，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块就能够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980-1988，400-980-1988。
0: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无。

0: 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了解到这一款五黑粉啊，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不噎人，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喝一点，也可以舒服一点，
1: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个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啊，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980-1988，400-980-1988。

0: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迹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
2: 然后你线下打表拉乘客，你绕过平台，那平台不罚你，罚谁呀？你这个还用来问我吗？
3: 哎，小龙老师，我跟你讲，这个他给我加价日价的，他这个处理。
2: 那平台是不是不让私下里这种交易啊？因为你是从平台接的订单，他是不是不？你直接回答我问题来。
3: 哎，
2: 说。哎，他是不是不让你私下里交易啊？
3: 是的。
2: 哎，那就是吗？那你不就是私下里交易了吗？我也不喜欢这些网约车平台，我在节目里都已经骂过很多次滴滴了。可是呢，你在他平台上接的单，你违反了他的规则。那怎么说呢？我替你去找他，人家就一句话把我堵死了。我们不允许线下交易，然后这个司机线下交易了呀。
3: 那不，人家就不去了，就下车。我问人家下车，我问你，
2: 你问我有什么用？
3: 不是，我就是人家到众筹说我不去了，可不可以？
2: 那你找平台客服啊。
3: 平台客服是我加价日价的，你知道吗？我问你加价日价，你提出证据，我可以罚你的。
2: 行。就是不对的呀，当然我不了解规则啊，我再说一遍，我不向着滴滴说话，我也不喜欢滴滴平台，我不喜欢所有的网约车平台，不止滴滴啊，但是我听下来是有问题的。
3: 有问题。
2: 你首先你是一个职业驾驶员，你就知道这个平台的规则，那么你在解决这个事情的时候，为了维护你自己的权益，你要寻求一个符合平台的解决的办法吗？不是这样吗？
3: 是的。
2: 啊，那对呀、啊，那你要找一个符合平台的这个解决办法。那你现在这个，我一个不了解规则的人，我听下来肯定是有问题的。
3: 哦，是乘客中途路途的就不去了，后者就不到其他地方去了，我这边还不能去现在就收，是不是这个道理？
2: 那你后台是不是你后面不？关键是同一个乘客，他不是不去高铁站，他是更改目的地了，不是吗？
3: 他没有更改，那么有
2: 怎么叫没有更改呢？你私下里不打表给人家送到其他地方去了吗？
3: 不是，他没有更改目的地，我能不能说他就要到别的地方去？那是不是要打表自驾？
2: 但是从平台的角度，你要想，你光这么说有什么用？你又吵不赢，你站在平台的角度。你站在平台的角度，同一个乘客，你从他那里接的单，你现在把滴滴想成个人啊，他给你介绍个活儿，虽然平台结束订单，实际没有结束，而且继续送乘客到另一个地方，肯定有录音，没有录音平台不会处理的。我是网约车司机，也有提前下车的人，结束订单平台不会处理，这就是你看我，这个他们都发信息，我给你读，都是你的同行。我就认为你有问题是为什么呢？就是如果那个乘客，就像这个叫立木这个司机说的，如果那个乘客到这里我就不做了，这个订单结束了，这是一种情况。但其实你的情况不是这样，你把送他去高铁站的订单结束了，然后你自己打表拉着他去另外一个地方，这不能够看成前一个订单结束了，就这不能看成两笔订单，你知道。

0: 道吗？
1: 哦，你这么你如果想，
0: 哎，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你看我再说一遍，我不帮滴滴平台说话，我特别怕你们觉得小东你就帮资本说话，帮滴滴，我说了滴滴是个坏平台，你看滴滴律师听到可能都要去告我。但是你这个事儿我听下来，你笑也没用。
1: 不是，你说。
0: 我不用说了，我不会给我听录音的。比如说我质疑滴滴，我说你凭什么罚我的这个司机，对不对？你得有证据啊。你说司机，比如说啊，他说你诱导还是议价？什么叫议价呢？就是平台上都显

0: 现实当中哪有什么中立的，这么多中立的事儿？我们站在中立的角度，中立什么呀？中立？他们双方根本就不是平等的，啊！你中立有什么用？中立的你能跟平台让平台把规则改了吗？而且你站在平台的角度说这种情况是跳单，你能说一点道理没有吗？所以就是大家开车挺不容易的，我们如果想在这个平台上挣钱接单，我们就要避免可能被他处罚触发那个违规的行为。我这么说，我觉得这个不算是帮平台说话吧，是不是啊？那你要问我的话，那我就觉得所有的网约车平台都应该得到规范了，因为在相对野蛮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资本的贪婪暴露无遗。就这事老听众你们给我作证啊，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但是我们回到个案，你说这些大话无异于个案的解决吗？咱们落到每一个具体的要在平台上接单的讨生活的司机的身上来说，那我们就避免这种情况呗。你在这跟我吵了半小时啊，你把我吵赢了能怎么样呢？他就不处罚你了吗？你要想的是我们生活要有点智慧。那么我们现在怎么，那既然这种情况，这明显就跳单嘛，我就认为他知道。啊，你不用跟我说小农我不知道，我不相信的。一个职业驾驶员这种跳单的行为，怕你像我这个，我都说了我不开车，我不开网约车，我也很少打网约车。我一听下来都只不过刚才我脑子里没有搜刮出这个词儿啊，你们很多咱们的正当团成员你们总结的是精准的跳单。啊。好了啊，这事说到这。小龙老师你好，文件显示对方无法接受，你是发给我文件吗？就公众号发不了文件啊，发不了文件。拉车的牛说红线不能碰，要么不干。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想在平台上干，你就不要去干这个。其实你心知肚明，你这么干，你不知道你为的是什么吗？有人说那怪乘客，咱们现在不掌握的证据是什么呢？这个司机有没有强烈的要求乘客修改目的地？我们现在不掌握这个信息，他刚才也没有正面回应我这个问题。我觉得这里可能是有问题的，知不知道？就是他会不会他个人更希望，或者他个人心里倾向于，啊，那我结束订单，提亮肤色，买什么？买白娃娃。啊，你说小东让我来买白娃娃。啊，你要抗皱脸松了，对不对？你要皮肤紧一些，看起来年轻一些，买羊胚胎素冻干粉。啊，因为它是新品发布，今天比之前买过的听众拿到的盒数都多。以前你们拿到到手一单到手四盒，今天是五盒。你不要看其他赠品，哎，上午有人说小东原来送面膜还送吗？啊，小东原来送什么什么护手霜还送吗？这些东西值什么钱呢？今天在我的直播间，因为首发送你一个正品，就正装的羊胚胎素一盒，就那一盒你单独出去买多少钱？他们官网是3000啊，在官网是1600多还是多少？字叫苏州携程，但是他们跟我们手机上刷那个 APP 的携程是什么关系？
1: 那是他是这样，南京携程呢是法律地位承担法律责任的，底下门店是他的分支机构。
0: 对，这个我理解，这个我理解。但我想知道，就是南京这个携程跟我们手机上刷的那个手机上那个携程那个软件，这个是什么关系？
1: 他们是一家，应该是。
0: 就是说南京携程就不，我怕是什么呢？他自己起了个名字叫携程，但其实他不是那个我们理解大的那个携程，其实他就是大的携程，是吧？
1: 就是大携程。
0: 好，这就好办了啊。
1: 嗯，
0: 好，你继续说。
1: 我们定的是12月17号去南极的，我们三个人。然后呢，在6月份之前，从1月份我们分了3次，打了6万块钱定金。就是当时通过苏州。
0: 6万是一个人还是三个人的？
1: 一个人
0: 。一个人，那就是说你们三个人打了18万的定金。
1: 打10万。
0: 到哪里？打到哪里？
1: 打到了南京携程。
0: 好。
1: 国际旅行社。
0: 好。
1: 打到他。而且这个打款的备注上，我们都注明。是南极。 三岛由十二

0: 2026年12月17号的
1: 合同有没有？
0: 没有合同。
1: 那为什么我们打这么多的钱，一人打6万都不先签合同呢？正常我理解，咱们先签个合同嘛，那合同里会约定付款方式，对不对？那你为什么没有合同啊？
0: 他当时行政那个具体联系人讲了，要打完全款订合同，就是你付完
1: 啊，就有个业务员是吧？
0: 有个业务员
1: 啊，
0: 业务员现在我们对接了以后呢，在这之前都没问题。9月4号这个人出事了，他
1: 怎么了？
0: 然后他我们就把打完全款就是15万，应该每个人在15万。10万3000。
1: 你还不是定金，你全款已经打了现在。
0: 就第二批呢，我们就是在6至8月份的时候把全款打。就准备了。
1: 一个人15万。
0: 一个人15万多。
1: 三个人45万是吧？
0: 一共是46万1000。
1: 46万多。好，46万的。然后呢打完。那你打全款的时候你也没有合同啊。就到8点，所以早晨的时候有朋友忘记了或者上班的看不了，现在去看。我们下半年大概率只有这一场直播，因为它是新品放，你们记得啊，只要是小东直播间的新品发布，你们不管怎么样你们都要来看啊。咱们几次新品发布的优惠力度你们都看到了啊，最典型的海尔的洗涤机，对不对？我跟海尔的官方直播间同步直播，他们的一个机型在我们直播间首发，然后他们自己的直播间也发，记不记得？我们有听众刷了我直播间往下一滑就是海尔的直播间啊，再卖同一款洗涤机，咱们直播间多少钱？1299，海尔自己卖多少钱？1899。就是你手机往上滑一下往下滑一下的事儿，600块钱的差价。所以你们就记得，只要是在小东直播间有什么哪个厂家品牌有什么新品首发，你们一定要来啊。新品首发是我向厂家跟他要低价要机制的一个非常强硬的理由。而且今天早上我直播的啊，我当时直播的时候，我们听众朋友在那个屏幕上飘老将出马，啊，只要是老。

0: 都是老农民，然后彩礼188,000，再给300,000在陆河买房子。
1: 啊，是的，是的，我这、
0: 哎、你表弟也是个不争气的，我跟你说。
1: 确实是不争气，确实该说该说。我经常说，我说的我俩的关系快不好了。
0: 真的是个不争气的，就这事我听起来就来气。那你来，你就告诉我188,000有没有要回来？
1: 没有要回来，
0: 就到现在没要回来是吧？
1: 啊，名下啥都没有。
0: 那就执行强，就是法院的那个强制执行也执行不到呗。
1: 啊，执行不到。今年呢，给他逮到他一回，
0: 啊，
1: 就是送进那个我们县城的拘留所了，
0: 啊，
1: 待了一个月，
0: 啊，关了一个月，反正就没钱。
1: 啊，没钱，
0: 啊，那也没办法，
1: 关随便你。
0: 啊，那没办法。好，那你找我来，什么事？这事我帮不了。还有什么？
1: 还有就是六哥这个房子呀，
0: 嗯，
1: 老人出的钱，
0: 啊，
1: 他写了他俩的名字，就老人现在说那行了，
0: 你们真是糊涂啊！你们真是糊涂呀！那你们现在就是陆河这房子到现在为止，那个女的的名字还在上房产证上，对不对？
1: 对，扣不掉。
0: 那你当时你离婚的时候不谈财产分割呀？你们都起诉离婚了，除了把彩礼要回来，当时不考虑分割财产吗？
1: 啊，
0: 分割财产的时候就这个房产要分割呀，对不对？两口子离婚了，那这个房产归谁嘛？对不对？当时打你都已经到打官司打了2年都不提这事儿吗？
1: 没有提。
0: 哎，你们真是糊涂。
1: 哎，
0: 而且你表弟从东北小县城，我不是说歧视东北小县城啊，咱们如果以前就在县城里待着，咱们可能这个怎么说，没太长见识，对吧？咱们都来南京工作了，怎么还是这点意识也没有啊？那我们都起诉离婚了，我们不分割财产吗？那么不分割财产，那个房产证上那怎么搞？怎么搞？我问你，
1: 就是我姑妈，就是天天以泪洗面的说，钱不要了，能不能把这个房子名给他扣掉。
0: 哎呀，你这个表弟，我真的我不知道你表弟在不在听节目啊？你表弟真的是不争气，
1: 确实是不争气。
0: 那怎么办？现在是说，现在你们想把，就你来问我的，是不是就是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房产证上的那个女的名字给她去掉，是吗？
1: 对对，
0: 对不对？核心就问我这个事儿呗。
1: 嗯，能找到。你要是给他逼急了，人就没了，不知道跑哪去了。不配合，去年说那你给我把名给我扣掉一下，你看行不行？他名扣掉可以，你把房子分给我一半。
0: 吴律师，你看啊，如果他能证明这300,000也是父母直接打给儿子的，对不对？那么3个月就离婚了，然后这个还贷呢，这女方也没有贡献，基本上这官司就是，就我问的直白点，这女的有可能从这里分走那个多少房产？一半我知道肯定不可能，10%、20%有可能吗？
2: 我觉得因为他没有是零贡献，而且他婚姻时间又特别短，我觉得都不可能，都不会，大概率应当是这个男方的是100%。
0: 他能不能在南？其实我说实话，他回东北起诉，我还是多少有点不放心的。他有可能在南京起诉吗？
2: 因为这个要试一下，因为是被告所在地，或者是不能，如果是
0: 因为那我，但是我房产在南京啊。
2: 对，是我讲的是不动产纠纷嘛？不动产纠纷的话，如果是因为房产的，单纯的房产买卖问题、租赁问题是在不动产所在地，但是他这个基础的法律关系还是婚姻。他是离婚后，他的案由叫离婚后财产分割。
0: 这个我有点担心。我的用意是什么？如果在南京呢，你还能帮帮他。这要是跑到回到东北小县城，这哎呀，我再说多了，大家可能我就是东北人，我不歧视东北啊，我怕你们又说我这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歧视什么地域黑什么，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没有没有。
0: 哎，但是我确实有点担心，就这事儿如果回去打官司，这个我还是觉得有一些不确定性的。那就肯定要回去是吧？肯定要回去打了。
2: 对对，你可以在南京试试看。如果是对方你南京能立案，那最好。但是我大概率我认为南京立不了案，因为你这时候离婚以后的那个房产纠纷
0: 啊，
2: 离婚以后的财产纠纷啊，它不是单纯的不动产纠纷
0: 啊。那你听明白了律师的意思，然后我表达一下我的意见啊。我认为这事儿要干，马上干。我都认为这事不应该是今天你来问我。而且我认为做得很蠢的是什么呢？当时打离婚打了2年的官司，竟然不谈那个财产分割，这就是极其愚蠢的一件事情。
1: 确实是，
0: 是不是？
1: 他们就老家一个人给出主意嘛，说哎呀，你先打婚姻。
0: 你扯淡！你都离婚了，你都知道他怀了别人的孩子了，他都婚姻不忠了，回头你指望着他跟你怎么分割财产的事儿，你怎么想的？你们？
1: 是我们
2: 我很少我也很少看到就是像这种情况。
0: 那是吧？就是你离婚的时候有套房子在那，然后不分。
2: 对，然后这么长时间10年了都没有分啊。
0: 去，我觉得你这个当哥的，你可能也没有决定权，对吧？ 但是呢你跟着着急，你就把今天律师说的意见和我的意见

0: 给你表弟吧。啊，我跟你说，有的人呢就是这样，这一辈子他每个人有生活轨迹不同，外人呢其实啊，哎，帮不了太多的，你尽到义务提醒一下也就行了啊。
1: 你那我再麻烦问一下，那个吴律师，就他这个就是起诉正好离婚了，两三年也下来了，但他肚子大了，这属不属于婚内出轨什么的？这个、算不算一个
2: 你现在谈这个有意义吗？
0: 你们这没有，你现在讲就讲这些有干嘛？
2: 没有意义。
1: 我想这样说，他们那房子不是百分之百？
3: 你看现在试了接近两个月吧，就非常非常那个。
0: 哎呀，
3: 他现在出门啊什么的都很自信了。
0: 我觉得那你作为老公，我必须要说这个事儿你做的对。
3: 是，对。
0: 啊，你说老婆回来跟我说今天被人家。
4: 换季的时候脸起皮干燥的朋友，想要平价一点的，就当属科颜氏高保湿霜了。维稳保湿能力肉眼可见的好，包括到日常护肤打底，主打一个让皮肤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那科颜氏才100多块钱，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
5: 课堂上的金句成了全班传抄的经典语录，晚自习后陪你聊人生的除了好友还有他们，他们知道最新的网络热梗，也读得懂你藏在表情包里的情绪。教育的本质是点亮，不是说教。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同路人。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那些课堂金句座谈真知值得被好好留存，科技帮我们记住每一段珍贵的思想碰撞。江苏移动小办 AI 卡片，专属于课堂的笔记神器，远距离高清收音录音，一键 AI 转写，自动生成纪要思维导图，超长续航轻薄。
6: 详细来关注新职业上新，看一看121个岗位里藏着的时代答卷。
7: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公布，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10月1号将迎来客。
6: 颇为敏感不安。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加剧绿色恐怖必遭反对。
8: 民进党当局及台独势力啊，在逢中必反、反中抗中上越来越魔怔了，从对台湾民众使用大陆用语如临大敌，到将个别简体字臆想成间谍渗透，可谓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不仅进一步损害两岸互信，而且加剧岛内社会绿色恐怖，必遭反对。
6: 在发布会上，陈明华还表示，祖国统一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
8: 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的利益和感情。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式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在此过程中，两岸同胞有分歧有争鸣都是正常现象，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越来越认识到一国两制。

0: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这次机会，把你对于老师的喜爱和祝福写在我们的这张卡片上。
1: 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五一班教室，美术老师带着孩子们制作爱心奖状，这是一张特殊的奖状，大家需要在上面写下自己最喜欢的老师。
2: 我是写给我们的美术张老师，我觉得他很时尚，很喜欢滑板，我觉得他很

0: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啊，这个日子快了，一直到10月8号结束，为期是16天。10月1号是客流的最高峰日，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30号的火车票了。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1: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
2: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开讲，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还有张志远。
3: 那本届展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通过专项对接、政策解读、项目路演，为中小企业、服务企业呢和数字企业搭建了低成本、高效率的国际化通道，真正实现了让中国服务、中国方案、中国标准走向全球。还有第三大亮点呢，就是 AI 数字化赋能贯穿全产业链，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产业场景，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到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几乎所有的专题板块。在金融领域，大模型、算力保险等新产品集中亮相；在医疗板块呢 ，AI 辅助诊疗、细胞治疗等新成果集中首秀；在文旅方面，裸眼 3D、复原古建、数字文创让传统文化沉浸式活化 ；AI 不再只是概念，它变成了研发、生产、体验当中实实在在可用的服务能力。
4: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2: 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4: 用沉淀的信息，等波涛渐渐平静，才能感受心底发起的涟漪。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越夜越清晰，越夜越真实。
5: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的消息发得越来越勤了？他们不图你大富大贵，只盼你常回家吃顿饭，多陪他们说说话。别让忙碌成了疏远的借口，别让孝心只停留在朋友圈。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常回家看看，陪伴是最好的孝心。家人的牵挂守护我们远行，还有一份 AI 陪伴也一路见证你的成长蜕变。江苏移动全新升级的小办 APP， 同一个账号守护成长全周期，从青葱校园到广阔职场，学习数据、个人记忆持续留存。江苏移动小办 APP 陪你奔赴无限未来。
6: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7: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镇。

0: 贸、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有主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2: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3: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4: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
5: 郭晓门，难道这也是合法的吗？
6: 肯定是不合法的啊。
7: 对，而且呢，这个新闻事件呢，它是在福建的，它还有一个细节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位业主啊，他之所以在网上这个叫屈啊，他还不在家里充电，他
5: 主同意了就可以。其实因为国家还没有明确的出具相应的这种判例或者是司法解释，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争议。但是我觉得从法理上来讲，你只要是合格产品，包括充电桩，而且这个充电的环境是否符合了安全标准，它实际上也是应该由消防来认定的，也不是说我们业主自己来认定，因为每一个业主他并不是专业的消防人士嘛。
7: 对，
5: 实际上现在产生了这么多的这个争议，我也看到了一些类似的案例啊，那应该说确实是有一些的这个电车容易出现一些自燃的事故，但是实际上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我们是觉得一个产品它如果出了一些相应的问题，那么一方面有保险，另外一方面呢，是不是如果是车辆的这个质量问题，那么厂家也会承担相应的赔偿，就是如果救济途径又是非常充分的这些情况下，我们觉得你再去随意的去以预防为由去限制，这个限制就完全没有道理了，因为我们的这个预备性的这种防备性的限制他人行为，实际上在法律上面只要是涉及到诉讼，实际上一般都会被撤销掉这种限制行为的。
7: 你看啊，这个我们回到刚才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事件这个事情上面来啊，就是像这位先生啊，他的这个情况呢，他的车子现在停不进去了，而且他之前是停在里边的，然后呢这个
8: 现在是有家不能回，
7: 业主委员会这下了一纸这个通令啊，你看我们大家投票啊，你给我出去，这个车不能停在地下，他这车就停不进去了。那遇到同样的这种情况，我相信可能咱们这个那么大个地方，可能很多地方的人可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啊。那这样的一种情况，我觉得我是要维权的。那么这个维权的途径都有哪些？我应该怎么样来维权呢？
5: 一般我们还是建议去做一个初步的沟通啊，就是向物业和业委会这个提出书面的异议，那么要求比如说你要证明你的这个地库消防，就是我的车辆不能够达到消防标准，或者车辆有一些违反这个国家相应的法律法规，就质量不合格，或者它确实有一些其他的你有合理合法的证据来证明我这个车辆就是不能够停进去，那么如果都没有的情况下，实际上咱们中级是可有一定的自燃概率，你的这个电池啊它达到了国家的这个检验合格，它就一定100%没有问题，就是即使没有质量问题，本身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可以出台的一些损失的这种补偿，这个也是期望我们的大的这种法律环境能够对这样的一个业主有相应的这种心理上的安慰吧。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应该考虑到现在的这个电车这么多，咱们都知道这个电车的这个灭火呀什么时间比较紧急的情况下，对吧，是不是咱们的这个消防能不能增加一些消防栓，是不是有一些消防部门能到这个业主这边来具体的去进行一个评估，是不是可以保证如果发生类似的事情，咱们的消防上能不能有所第一时间能够反馈或者及时能够灭火。还有就是作为物业来讲，你们要及时的去检查
8: 身体受不了，含量太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一款

国和堂辅酶 Q 十，它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官方认证，两大作用，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

0: 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江淮之间东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的最高温度，本省东南部和西北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4到25度。最低温度，本省东部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到19度。省内新闻，今天成功穿越长江水域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在经过41天整机深度维修保养后，在重泰长江隧道2号竖井顺利完成二次始发，以全新状态开启陆域段的掘进任务，向着15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独头掘进 13.2 千米的世界纪录全速进发。全长 14.25 公里的重泰长江隧道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根据建设进展安排，重泰长江隧道预计2026年底实现全线贯通。近日，一场充满温情和勇气的生命接力在扬州苏北人民医院上演。39岁的陈先生患上高危髓系白血病，危急之际，两个女儿主动请缨捐髓救父，13岁的姐姐配型高度契合，最终女孩的生命种子被成功移植进父亲的身体，重现了宝贵的造血功能。国内国际新闻。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中方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希望美方能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今天，商务部在投洽会上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数据显示，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使用外资占全国使用外资比重已经接近四分之一。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之后，美军当天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说，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相关的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阿根廷总统米莱8号宣布对15个涉嫌在阿根廷大陆下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企业及其高管启动制裁程序。阿根廷政府的声明说，这些企业和个人涉嫌在马岛及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而马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的福克兰群岛。下面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受弱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我省的温度略有下降，各地最高温度降至27度上下，早晚稍有凉意，昼夜温差大，提醒大家灵活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

0: 徐有邦解释，他当天之所以会要求加班，主要是因为自己刚来不久，工作还不是很熟悉，有一些工作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想利用休息的时间把活给赶出来。还有，当天并非全员休息，有一些岗位还是有人在加班的。而至于那天的受伤，完全是个意外。徐有芳，
1: 他那个机器坏了，我去找机器工，没人，然后我打电话给那个车间主任，他说你就那样做好了，他那个翻不上去吧，我就用那个撬棍撬，
2: 却显示徐某的这个右肘是陈旧性伤。
3: 旧伤究竟是如何包装成新伤的？
1: 然后他就叫我去拍了一个片子，其他什么都不要我管，全部都是他操作。
3: 工伤造，
0: 徐有邦还是坚持之前的说法，这次受伤纯属意外，处置过程中的反常在他看来也都有合理的解释。但是办案人员却认为，徐有邦入职才十几天，并且主动加班，不按公司处置流程来，受伤的部位和上次的完全重合，这些还是让人产生怀疑。办案检察官，
4: 我们通过分析认为，徐某呢，在这一次成功的获得了工伤赔偿款之后，他可能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赚钱比较容易。那么2025年，他入职了丹阳一家新的公司，本想就是再次伪造伤情去申报工伤获得赔偿，但是他没想到他的这种异常的表现和行为就是被公司发现并且报了警。
0: 办案人员认为，徐有芳的再次受伤还是有很多疑点。15万元。办案法官，
5: 在量刑的时候，我们合议庭也是围绕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第一被告人也就是张某，根据他的这个涉案数额特别巨大，包括在整个犯罪当中起了主要作用这些情节，对其从严惩处。
0: 徐有芳等其他12名被告人案发以后均能全额退缴违法所得，自愿认罪认罚，并主动补足了对工伤保险基金及用人单位造成的经济损失。结合具体的涉案事实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到3年不等，均适用缓刑，并各处罚金。一审判决以后，各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6: 铁坤讲述。
7: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0: 传统模式，迈入科学化、标准化、现代化的全新发展阶段。国内国际新闻，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今天，商务部在投洽会上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数据显示，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使用外资占全国使用外资比重已经接近四分之一。今天，国际传媒港金盒子远程技术制作中心启用活动在上海进行。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期间，该中心将依托 AI 技术构建的远程协同制播能力，为赛事转播提供全流程远程的技术支撑，推动转播制作向智能化方向迈进。国际新闻，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晚上表示，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美军于9月8号晚上在波斯湾及阿曼湾针对多艘伊朗邮轮与商船发起的袭扰和侵略行为。以色列地质勘探研究所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在死海底部铺设了一条长55公里专门用于地震监测的光纤电缆。声明称，这条光缆铺设在死海北部盆地，以之字形形成路线延伸。项目采用分布式声学传感技术，可以通过光纤感知微小的震动和位移。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本次节目编辑许一之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桂花香里，鸟鸣清脆，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人与万物共生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我是刘洋，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呼吁您与自然共生，让城市与万物共享家园。万物相生，方能欣欣向荣。产学研携手共进，也浇灌着校园的科研沃土。江苏移动小办 MoMA 算力平台已在江苏多所高校落地丰硕成果，联动多所双一流高校开展深度合作，成立南京高校智算联盟，为第19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提供官方算力支持，与东南大学共建 AI 通识课程。江苏移动让普惠算力触手可及，托举起青年学子的科研理想。
1: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
2: 所以南京地下的六朝健康城，如果想它重见天日的话，我觉得至少得花100年吧。所以从2001年左右开始对这个城市有所城市考古的发掘，到现在才过去26年，至少还要过3/4的世纪才有希望。有太初宫，有昭明宫，有南宫，有西池，有这个狮头城，它是根据需要，这个地方需要建一个宫的话就去建一个宫，我把它叫做多宫制。但是从曹操的邺城开始呢，他就开始规划，他有个中轴线。今天北京的中轴线生意不是成功了吗？故都都有中轴线，为什么其他都城不能申请呢？因为北京的中轴线现在还在地面上，孙吴时候是没有中轴线的。但是北方从曹魏的邺城，然后到洛阳城开始，到最后的隋唐的这个城长安，它有非常明确的中轴线。皇帝居住的宫城在中轴线的最北端，紧接着是这个叫中央衙署接送办公的地方，周围一圈整齐划一的划成各个小区，让着老百姓住。所以这个就是中国中古时期的这个都城的一大特点。 司马。

0: 瑞加一加三的从南向发展的三条孔道里，这是最有名的这条孔道，开发的最早的就是东边的。所以对于北方人来说，往南迁西，并且我要进一步往南开发，因为到了南京还不是终点啊，好多人再到苏州去开发，再到绍兴，所以后来王羲之啊、谢安啊，他们的家都放到绍兴去了，所以说一直往南走。那么南京这个，它是个根据地，它是个兵站，它是个粮仓，所以把这个地方，因为它背靠着北方，面对着南方，把这个地方把它控制住以后的话，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接受北方的来者，又可以源源不断地朝着南方发展，可以说是个基地。它的功能就在于通过快捷的交通系统，把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沟通起来。所以今后在建立都城的地方，不一定是经济最发达，我们今天也这样，孙武时期生活动在这个地方的人，实际上都是北方人的后代，包括孙权家是吴郡富阳的，他们也是北方人的后代，原来住在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土著的越人，都被他们赶跑了。
1: 司马睿立足江东建立东晋政权，有赖于两大主体，一为侨姓，一为吴姓。侨姓主要指西晋不断往南迁徙的北方氏族，吴姓则主要指江东氏族。展览中展出了江东氏族移兴周楚家族墓葬出土的文物，张学峰教授就此介绍了江南氏族的形成和影响。
0: 这个地方叫四家，在孙权吴国灭亡的时候，那么西晋迁到东京来的时候，在江东地区也有好多大家族，其中有一个大家族的话，就是这个叫周楚，是吧？楚三害的那个，在今天的宜兴，当时叫宜兴，所以宜兴有周家。这个地方的话，由于从秦汉统一以来，渐渐的汉化，都形成了各个大家族。所以本来的话，在江东就已经有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社会，所以这个地方叫做的江东氏族。在西晋末年的时候，天下大乱，江东氏族呢也想自己再建国，称赞他。那么这个时候呢，出来。

0: 不适合大多数人，这话很实在，这是一个。第二个，真正稀罕的不是人家选了中职，是这家人用数据代替面子做了决定。692.5分，这个分数不容易啊，在邻居眼里边，在同事眼里边，在外人看来，这都是荣耀啊，是个信号。这个分数也是靠数学硬撑出来的，再撑三年高中，风险不在分数，在人，他恐怕就撑不住了。所以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就不在意外人怎么看了，他们就考虑到女儿十年之后是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上海第三啊，上海的中本贯通今年分数线普遍还不低，最高有707分的去报了，背后是什么被大家讨论非常多啊，全网都在说这电影太烂了，但是还有很多人在为他买票。我就想起《山海经》里边有那么一个故事，这个《山海经》里边写过一种异兽叫猩猩，这个猩猩呢能直立行走，会说人话，特别聪明啊，传说他知道过去所有的事儿，但是不知道未来的事儿。但是猩猩有个致命的弱点，第一喜欢酒，第二爱穿草鞋，猎人为了抓着他就在路边摆上酒，放好草鞋，但是猩猩多聪明啊，一眼就看穿了，这是个套路，连设套路的人的姓名祖先他都能叫出来，远远的指名大骂说你想抓我，门都没有，老子走了。但是酒香啊，这猩猩就在旁边绕啊，一边绕一边想，算了，稍微长一点儿，不喝多，穿个鞋子玩一下就跑，马上就走，绝对不中招。哎，然后从小杯到大杯，从尝一口到最后喝得烂醉，醉了就穿着草鞋拌在一块，所有的猩猩给一网打尽，没一个跑掉的。实际上你看，这说的不是野兽，这是人啊。最近那个电影全网都在说烂，明摆着割韭菜，可是狂轰滥炸之下，很多人架不住，老老实实的买票进场了。这跟猩猩有什么区别？哈哈，猩猩被抓住了没命，那观众被抓住浪费几十块钱几十分钟，但是毛病其实差不多。你要下次再换个网红的热点，换个炒作的话题，他还那样。网络最狡猾的是什么？他把欲望包装成你自发的兴趣，那很多人被抓的之后连痛感都没有。实际上你以为的主动是被别人推过去的啊，本来没兴趣点儿，他架不住天天轰炸，慢慢就动摇了。再比如刷短视频，明知道浪费时间毫无价值，可忍不住，等回过神来几个小时过去了。还有直播间带货的，明知主播在演，
1: 孟观正在这边，如果你不满意你就起诉嘛，行政诉讼我们也是都依法办事的嘛。像这种事儿，一开始有一个一锤定音，怎么可能闹成现在这个样子呢？这是第二点。第三，有些人若干年前我不会这么想，为什么我现在开始这么想？因为若干年前啊，我在电视台那时候。

0: 我觉得从表面上来看呢，美国方面的说法是为了报复之前伊朗对于美国海军的舰艇啊，包括航海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最后我们看到效果是被破坏掉了。那么现在呢，当然伊朗国内的主要声音越来越多的开始恢复到强硬的、坚持的这一派，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我不认为伊朗有什么有效的选择。那么现在就其实就是一个坚持，认为谁能更长久撑下去。
1: 比拼对于战争的忍耐力，对吧？好，感谢白老师的分析和解读。稍后在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说一说乌克兰局势在美国斡旋之后究竟有什么样的变化。各位，军情观察，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他们不只出现在讲台上，也在操场上陪你奔跑，在活动里与你并肩。课堂可以生动有趣，知识可以触手可及，师生之间也可以是知心朋友和成长合伙人，亦师亦友，共同成长，这是教育最美的样子。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
0: 今年结束的希望，基本上都已经不抱太大希望了。
1: 也就是在您看来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吗？那象征意义呢，总有点吧。
0: 象征意义那就是要看你怎么去判断，比如说特朗普跟这个普京总统直接的通话，包括怎么去看这个包括乌克兰方面，那么也宣称跟美国人进行了这个跟欧洲一块儿的这种谈判，就这些就是象征意义了。那实际操作层面就是比如说战争马上结束，稳固战线或者怎么样，那么现在来看双方都认为自己所收到的相关的要求跟内容不能够接受。
1: 等于说是试探了一下底线，哎，看看有没有机会咱们谈一谈啊，没什么机会啊。那么我们从这轮斡旋的这个出发点来讲啊，特朗普不是主要精力在这个伊朗战事吗？为什么突然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俄乌这个方向？这背后有哪些考虑？班老师您给我们梳理一下。
0: 首先当然特朗普的目的无论在中东也好，在这个俄乌冲突也罢，他的目的就真的挺火了。这件事情我感觉就双方
1: 前线应该没停哈，
0: 没有谈过这个事儿，就是大家都没有说我在前线准备停火，都没有，就只是说乌克兰说我对莫斯科不打，莫斯科这边说我对基辅可能暂停攻击，也就到这儿了。
1: 包括美国，包括俄罗斯，包括乌克兰都开始提及一个会晤，就是所谓的美俄乌三方会晤。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我是郝帅，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时间23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

0: 我说一句不恰当的话，难道居民就好说话吗？又是一天时间过去了，目前事情有没有最新的进展，是否有相关处理的方案？此刻我们政风热线一追到底的记者范志凯也赶往了现场，马上现场连线前方记者。好，志凯你好。
1: 啊，王姐你好。
0: 好，首先介绍一下你此刻的位置。
1: 啊，我现在就在连云港连云区，就在吴女士反映的这个四楼的楼顶。嗯，我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我现在身后的这个油烟过滤装置呢，它一直在持续的产生轰鸣声。我早上听到的这种感受来讲呢，声音不是特别大，但它的因为麦当劳一直在持续的运营工作嘛，所以它会一直有轰鸣声。昨天下午的时候，我到吴女士的家里，因为下面正下方就是吴女士家的卧室，在她家里白天的时候感受不是特别明显。晚上的时候夜深人静听到这个声音会有一点点低频的噪音的感受。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整栋楼的楼顶的最北侧，这个后面的油烟管道它从北边往外输送油烟。接下来我带大家看一下整条管道的长度，我们要往南，要往这个前方走。这条管道可以看到我旁边是阁楼，对，这个阁楼它管道是从这个阁楼上一路，相当于有点翻山越岭那个意思，然后一路走过来。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的左手边，这条管道的长度特别长，它是用铝合金做成的，全长大概有几十米。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呢，有一些工作人员正在这边工作，一方面呢是清理楼上的一些杂物，后面呢他们有一条管道在往下往上运东西，后面他们要运一些设备过来，因为马上他们要把这个管道挪走，同时呢他要再换一个方向来安装这个油烟管道。然后现在我到的这个位置，我们跟着镜头往前拍摄，可以看到麦当劳的标志。然后现在在我的身后，我所站的这个位置就在这个点，这就是管道的一个出口，在这正下方的一楼就是麦当劳的底商。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我们请当地的市场监管局还有生态环境局还有咱们麦当劳的工作人员都到现场来找吴女士家人一起沟通。麦当劳的工作人员跟我们介绍说，最开始为什么会选址在那个吴女士的家的楼顶上呢，他们本来是想把这个净化装置就安在我脚边的这个位置，但是可以看到我的正前方啊，就是一栋居民楼。如果它装在这个位置的话，油烟的话肯定会影响到附近的居民，所以他们经过一番的考量之后，选择了把这个油烟装置通过这个长长的管道运到了最前方。因为他们最开始考察的时候，吴女士家里一楼、二楼、三楼都是类似啊台球厅啊这样的一些底商，他们以为四楼没有住户，所以把东西放在那。之后装好了之后，吴女士因为家里住人嘛，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发现了这个噪音，所以双方就进行了沟通，所以产生了后面一系列的故事跟纠纷。昨天
2: 麦当劳公关部的，我姓王。
0: 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啊，刚刚我们也是。

0: 违约责任，承担他该承担的责任。
1: 对，但是现在我们首先的需要是，
0: 首先第一步我觉得把电梯装好。
1: 对，
0: 违约责任是第二步。
1: 对，
0: 对吧？而且还要看看他这个本来说的是90个工作日完工，我们要看看完工那一天。
2: 这样啊，这个江川电梯呢，刚才提到是合同双方的一个市场行为，作为这个特别是这部分资金呢，又是咱们众筹的一个这个涉及到这个居民的切身利益，我想在江川电梯中这个咱们居民群众或者业主代表在选择这个电梯企业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选择。选择那些在市场上安阳电梯成功案例比较多的企业，啊，不要说是今天刚刚注册时间没有多长时间的东西，
0: 就是电梯公司资质很重要。
2: 对对对对，但是这个资质呢，又不是这个像我们有这个政府对它有资质要求的一种资质，它不存在这种资质要求。但是我们居民心中有一个这种资质，对它提立要求。选择这些这个安装成功案例比较多的。另外一个在资金的方面呢，因为我们江川电梯是老百姓自己众筹的，政府也没有，或者说我们也没有一个第三方作为一个监管，或者说进行一个监管的这个账户，但是居民在这一块呢，
0: 对，其实大家也有疑问啊。昨天在节目当中，就很多的网友留言，我有看到，就说在这一块，你看45.5万就直接给了电梯公司啊，90%。这里面其实，如果说有一个监管账户，这个资金就有保障了。
2: 这一块呢，实际上我们无锡市也在，或者并不是也在考虑，但是这个受相应这个资账户的如何来开设，可能也要看得到市场主体的一些这个情况嘛。但是我想参与的就是说。这个老百姓在江川中资金的这个支付这块呢，按照严格进度，打比方，我基础完工之后我付多少，我这个干结构出来了付多少，不要一次性拨到位。那一次性拨到位有没有，也有可能就是后续如果企业周转不灵啊，或者这些可能会施工进度之后啊，或者是可能不尽如人意吧，出现这种状况。
0: 所以说我觉得这块啊，可能很多老人家这样的一个诉求，家装电梯很迫切，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这个鉴别的这个水平，我觉得可能还不是特别的到位。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提醒很多的朋友啊，就是我们在自筹资金做家装电梯改造项目的时候，我觉得也去是不是
3: 出厂的时候呢，搭配220伏家用电器，对14岁以上人群使用拼豆产品呢，不得将按照 CB4706.2 标准设计生产，并且呢用于熨烫织物的220伏电熨斗作为拼豆的加热部件。
4: 新规之下，个别商家的做法明显与规定不符。对此，省消保委也提醒家长，给孩子选购拼豆时，关键要看清楚。
3: 一是看年龄，那么我们建议3岁以下的孩子呢，最好就不要接触拼豆。那么3岁到14岁呢，我们建议选择无加热款，或者说呢是配套加热电压在24伏以下且具有玩具3C 认证的产品。第二个呢是要看标识，像正规产品呢应该有厂名厂址、执行标准、适用年龄和警示标语等等信息。那么信息不全呢，需要谨慎购买。第三呢是要看材质，我们建议家长呢认准 PE 或者 EVA 材质，打开包装呢如果发现有明显的刺鼻味道呢，建议停止使用。
0: 好，各位，此刻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一追到。
5: 8月20号，黄女士在新加坡接连接到冒充盐城上海公安的电话，称其涉嫌洗钱，通过视频展示警服、警号、公安背景墙，使其深信不疑。连续多日操控后，黄女士转账86万元作为所谓保证金。转款后，黄女士发觉被骗，随即报警。
6: 8月25号下午5点多，我们所接到我们分局指令，称一个我们辖区一名黄女士带小孩在新加坡游玩的时候被骗了86万元。当时呢，我正好值班，我看到这个情形之后十分着急。
5: 因当事人无法回国，民警联系其丈夫到派出所配合调查，并安排视频通话，一边安抚情绪，一边询问被骗过程。黄女士在骗子诱导下删除了 APP， 索性找到一张聊天截图，警方据此拿到了对方卡号，
7: 第一时间对该账户进行了紧急止付和明细查询，并成功将受害人的钱在转账的一级账户和二级账户中冻结。
5: 海门公安联合市局反诈中

0: 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对涉案资金流向进行研判，发现黄女士在骗子的引导下将86万元打入了广东一个从事铝锭销售生意的商家账户，而诈骗团伙告诉商家这笔钱是采购铝锭的货款，并要求商家发货。警方研判，一旦商家将铝锭交付给诈骗团伙，受害人被骗的资金将难以追回。为此，警方一边联系卡主开展法律宣传，一边追踪货车轨迹，协调广东、福建警方对两
1: 涉人员呢使用的灯光亮度过高，或者是使用占道停放的车辆开启远光灯来增加这个照明的强度，对于其他驾驶人呢就容易造成炫目和视觉空白区，大大的增加了风险。
2: 好，我们来看看公安交管部门的提示啊，道路上随意停车拍摄属于违法行为，根据情节的轻重，当事人要承担行政、民事以及刑事责任的这些法律责任。
3: 行为人在道路上随意停放车辆，占用道路开展拍摄活动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构成违法停车、未经许可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等违法行为，还可能涉及未按规定使用机动车灯光、逆向行驶等其他违法行为，依法将受到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同时予以记分处理。
1: 实践当中，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相关的情节和行为的危害后果，对行为人作出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以及呢对驾驶人做记分的处理。此外，如果这类行为导致了交通严重拥堵，或者引发群众围观、扰乱公共秩序、妨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的规定，行为人呢将被处以警告、罚款或者行政拘留。
3: 此外，如果这类行为引发了交通事故，行为人不仅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还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警方在此特别提醒，机动车道严禁挪作非通行用途，任何妨碍交通安全的行为都将依法受到处理。广大网民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
2: 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最后呢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我们此刻场外编辑也是刷新了大家的留言啊，大蓝鲸网友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这个疾病。刚才我在进直播室之前，我一说的时候，我们有同事说，哎，这不是小孩子会容易得的一个问题吗？可能他有不同类型的这个人群啊，都会容易得。那我们今天要想请您给我们这个先来介绍一下，这个疝气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
1: 哦，好的，感谢主持人的这个介绍。疝气呢，就是我们医学上面对于疝气呢，可是分为这个腹内疝和腹外疝的。
0: 嗯，
1: 而可能对于我们大多数的这个普遍的这个大众患者来说，可能比较常见的是腹外疝。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可能生活中最常见的就是提到就是小孩一哭一闹，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腹股沟这个地方就鼓出来一个包包。
0: 嗯，
1: 然后躺下来之后就回去了，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腹股沟的疝。
0: 嗯，
1: 当然了，也有的人就是可能因为体重肥胖，或者说由于这个做过手术，腹壁上做过手术会出现脐部的疝气，就是肚脐眼上会鼓个包包，或者是手术的切口会鼓个包包。

0: 是
1: 我
0: 胃
1: 们
0: 肠吗？
1: 现在手术就现在比较流行的主要是两种方式嘛，一种就是我们讲的腔镜的手术，也俗称微创的手术嘛，至少从外观上来看，就是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刀口了。当然也有开放性的手术，那么是做微创的手术还是开放的手术，其实是根据患者自身的条件，还有以前他的腹部的一些手术史。我们做腔镜的手术呢，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完全腹膜外的，当然也有从我们筋腹做的啊。这个如果要做腔镜手术，它必须得是全麻，那牵涉到我们很多时候疝气是一些老年男性来做，特别是可能已经80、90岁了，就会又提到前面的问题，他可能是60岁、50岁就发生疝气了，但是他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小，不影响他，
0: 拖了
1: 就没
0: 那
1: 有
0: 么
1: 管
0: 久，
1: 啊，一直拖到80、90岁，这个东西很难回得去了，每天都要用手给他辅助他才能推回去，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来做手术。但是这时候心肺功能已经比较差了，耐受不了全麻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只能选择腰麻给他开放做。那么甚至有一些老年人，他这个腰麻都做不了，那我们现在还可以局麻给他开放做。所以就是做微创腔镜的手术也好，还是做开放的手术也好，其实就是要住院了，然后等这些检查做完了，由主刀医生和麻醉医生一起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啊。当然，这两种方式现在都是这种无张力的修复方式啊，就是孩子除外，我们说的是成年人啊，都是无张力的修复方式，复发的几率也是比较低的。
0: 所以我觉得听到这儿还是要提醒，就是及早发现，然后及早治疗，不能硬拖。因为你看，你拖到最后到很高龄的情况下，你做手术，它就是受到很多限制，打麻药都受限制。这个麻药不能全麻在那儿躺着，和你对吧？这个还是不一样的，这感受差别，我觉得还是蛮大的哈。
1: 是的，
0: 我们还想问一下，陈主任，刚才您说到有很多的这个也患者他可能会拖延，那如果这个拖延的话，您前面讲到的可能是比如说到最后最严重的情况啊，甚至于可能会危及生命哈。那么您在临床上遇到的那么多患者，您肯定也会跟他们交流，就是他们除了就是这个。可能越拖越严重，你从这个能推回去到不能推回去，到这个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除了这方面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对生活的影响，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些隐患呢？
1: 就是这个疝气嘛，就我们会遇到一些就是特别喜欢运动的人，他这个发生疝气之后，他不来做手术，他其实就是出去长时间的跑步或者做一些这种拉力型、重力型负压增高的运动，肯定是会有影响的啊。那我们有的时候有些病人觉得，哎呀，那我怎么办呢？我平常就带个疝气袋。就是我们可能在医院现在开不着啊，就是在普通药店里面能买得到，也不贵。这个就像一个紧身内裤一样的，平常嘛，就是他活动的时候可能就穿着，晚上睡觉就摘下来了啊。他认为这样的一个方法就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了啊。但事实上这个只是一个外力性的因素，去除了这个外力性的因素的话，疝气它该越来越严重还是越来越严重。就包括他即使是带着疝气袋，他继续做运动，也会影响到他这个疝气疾病的发展，就是还是会继续进展，不会因为你带了这个疝气袋，这个疝气自己就回去了，就长好了，不会这样。所以就是，我们经常说，对于一些爱这个运动的人来说，不管是你年轻时候就发现疝气了，还是老年时候发现了，就是更要及早注意到这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些，就是一些老年人呐，他会伴有，特别是老年男性，因为这个疾病不是老年男性更高发嘛，老年男性他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前列腺增生，他会有这个小便难解的这样一个问题，还有就是便秘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他长时间的这个用力解大便、解小便，其实对于这个，第一个容易诱发疝气，第二个如果疝气已经发生了，很容易造成这个疝气的切断，所以这个也其实也是对这个疝气有影响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说有一些比较这个，我们疝气嘛分很多类型，分骨沟疝啊，有分骨疝的，就女性容易发，有这个腋疝，还有直疝。当然，这个可能对于医生来说的分辨更加重要了。那我们的这个腋疝呢，时间比较长了的时候呢，它容易坠入到男性的阴囊里面，就是阴囊可能会鼓个大包包，这个其实对生活也是有影响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可能很多人就是不会想到这一步吧。但是就是你到医院来就诊的时候呢，医生可能才会跟你说。那么现在呢，这个 AI 也比较的这发达了，很多人都会在手机上查，或者用去问痘包，去问 DeepSeek。但是可能痘包 DeepSeek 不会像医生这样统筹告诉你这么多东西，
0: 对，而
1: 对
0: 且，
1: 你生活中的一些影响，
0: 而且像刚才陈主任说的这些，我想都是现实当中遇到的，它都是一个鲜，一个个鲜活。

0: 我的例子哈，那其实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脑子里面也有疑问啊，陈主任。比如说您讲到运动，那如果说这个人有疝气，他又有运动的习惯，我们都知道运动是好的呀。可是他如果有疝气去做运动的话，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1: 疝气如果说我们建议他一旦发现，及早来治疗，做完手术之后，然后再去。一般手术之后3个月就可以正常进行他的这样的一些运动了。当然如果说因为某一些原因没有办法来做手术，或者说就是主观上不愿意，那我们也建议就是至少要带一个疝气带。啊，就是不要再这个，我们经常讲不要再裸奔了，这样的话容易造成这个天端。
0: 因为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在想，因为您前面讲到说，有的人他这个生气大声吼叫或者怎么样，会容易也会成为一个诱因。那你这运动的时候，如果你负重，可能是不是也会有这个加重的这种可能哈？因为你看，尽管它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你受它牵制啊，你可能你去干一个体力活的时候，你今天运动比较多的时候，你都会有担忧，这种感觉很不好的，就是你还是要赶紧做手术哈。好，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陈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那陈主任，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现在门诊时间是每周二的上午。
0: 好的，谢谢你，我们等会儿也再跟大家告知一下。谢谢您，陈主任，谢谢。
1: 主持人，谢谢。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好，各位，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江苏省中医院普外科陈慧副主任中医师。陈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二的上午。

高风险人群呢？生猪养殖、屠宰、贩运、肉类加工、销售、储物人员，普通群众购买检疫合格猪肉，充分烹熟后食用，感染风险极低。如何预防？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虽已入秋，暑气却还未退场，窗外蝉声依旧，阳光依然滚烫，

0: 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 93.82%， 森林覆盖率已达 79.55%， 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1: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天江流域水源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0: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2: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当十万高端纺纱项目。
0: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5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4: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5: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4: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
2: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6: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 10%， 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姓长兴在连云港看望慰问教师时指出，坚守教育初心，坚持立德树人，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
4: 刘小涛看望慰问一线教师时强调，共筑尊师重教良好社会风尚。
3: 刘小涛会见香港理工大学董事会主席林大辉、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景光一行。
4: 省政协领导联系看望教育界委员张义珍与委员代表座谈。
3: 优化营商软环境，筑牢发展硬支撑，各地坚持以帮办服务为抓手，精准对接企业需求。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优秀教师的传帮带作用，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书法课堂上，学生们认真书写，信长兴予以称赞，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贯穿学生培养全过程，进一步提升文化素养，增强文化自信。在与学校老中青三代教师代表交流时，信长兴向大家送上节日祝福。他说，大家扎根三尺讲台，传道授业，薪火相传，展现了人民教师的情怀和担当。希望大家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涵养育人智慧，更新教育理念，丰富教学实践，把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结合起来，激发学生探究学问、追求真理的兴趣，培养一批又一批时代新人。调研中，信长兴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用心用情解决好教师的后顾之忧，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忠伟一同看望慰问。
1: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长刘晓涛到沭阳县青衣湖中心小学、泗洪县天岗湖中学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衷心感谢。刘晓涛来到校园，实地了解办学条件、办学特色和师资建设，与教师代表亲切交流，向他们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他说，教育是育人才、传递爱的事业，大家长期耕耘一线，扎根乡村讲台，用知识点亮孩子逐梦之路，以匠心铺就成长轨迹。

0: 吸引人，不断增强幸福感、成就感、荣誉感。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参加看望慰问。
1: 9月7号下午，省长刘晓涛在南京会见香港理工大学董事会主席林大辉、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景光一行。双方表示将立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区域创新重点任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围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航天材料、机器人等赛道，协同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做强香港理工大学在南京、无锡设立的技术创新研究院平台，支持企业参与共建联合实验室、创新联合体，加快优质科创项目孵化落地，打造苏港校地合作标杆。南京市市长李忠军、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参加会见。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政协领导分别通过多种形式联系看望教育界委员，向政协委员中的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敬意。9月8号，省政协主席张义珍结合双周联系委员日活动，在无锡与教育界委员代表座谈，亲切交流互动，听取意见建议。委员们结合工作实际、履职实际，围绕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紧扣基础教育发展、人才培养等重点问题，分享认识体会、经验做法。大家建议完善课程体系，优化课程设置，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关注青少年身心健康，推动高校资源下沉，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张义珍衷心感谢、真诚致敬委员们长期以来为我省教育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他希望广大教育界委员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积极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深耕细研教育规律，充分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做到立德树人、为人师表，认真落实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规矩、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重要要求，深入研究教育领域新情况、新问题，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积极建言献策，做到为国履职、为民尽责，凝心聚力为加快推进教育强省建设做出新的贡献。省政协副主席杨岳、胡刚分别结合相关调研和活动联系看望教育界委员，副主席方伟、秘书长朱继禄参加座谈。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1: 昨天，全省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委金融工委书记马新出席并讲话。
3: 会议强调，全省金融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省委金融委第五次全体会议精神，持续加强全省金融系统党建工作，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全省金融高质量发展。
0: 空气质量优良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30，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有时阴，最高温度26到27度，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
2: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1: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强引擎，我省各地坚持以帮办服务为抓手，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助推重点企业稳产扩展提质增效，重点产业项目呈现出产销两旺、建设提速的火热态势。来听江赛记者的综合报道。
4: 今年以来，徐州市、邳州市坚持主动服务、靠近服务、精准服务、暖心服务，全面开展换位跑一次活动，以优良营商环境推动项目跑出加速度。在邳州市义塘镇阿联酋卡琴格拉有限公司投资的高端表面装饰材料制造项目，计划建设高标准厂房1.8万平方米，达产后预计年净出口额1.5亿元。然而海外订单不等人，厂房建设

0: 周期无法压缩，两难之下，伊藤镇给出了一个灵活的解决办法。卡辛格拉高端表面装饰材料制造项目经理沈俊然：
1: 目前我们海外的订单比较着急，这里面就是说协调一个临时的，就是说厂房月底可能有两台设备先进厂，九月底十月初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正常生产，各个方面的服务都很到位，服务的效率都很高，延迟了我们这两年的这个空缺时间。
0: 过渡厂房不仅保住了订单，更为企业赢得了市场先机。徐州市邳州市邳塘镇工业办主任陈欢：
2: 对于新入驻企业有过渡厂房需求，我们提供用工、用水、用电等问题的解决，帮助企业快速入驻进行试生产。对于企业下一步的拉地建设计划，我们也是紧密的跟踪，全程帮忙代办，帮助企业顺利的能够早日投产大效。
0: 在淮安盱眙，记者走进江苏淮盈磁性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多条生产线高速运转，有序作业。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今年该公司积极技改扩产，新增牙基生产线、长化酸洗生产线各一条，持续优化生产体系，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公司董事长李晨：
3: 我们淮盈公司主要生产气象硅钢，是电力材料基础材料，它主要是重资产重投资的一个项目，可能所以我们来到盱眙三年来一直在投资发展再投资，所以我们呢得到了开发区的帮办的大力支持。
0: 在属地精准服务保障下，企业技改扩产项目高效推进，按期落地。目前项目新上的一条20东压机生产线正在进行设备安装，预计很快投产运行。盱眙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顾吉全：
4: 下一步我将在帮办岗位上继续深耕试作，及时解决企业遇到的各种问题，帮助企业在融资用工方面解决企业艰难筹办的问题。
0: 不用跨区域来回奔波，在家门口也能办理政务业务。日前，江阴首单云窗办政务服务业务在固山镇顺利办结。云窗办窗口整套远程协同审批流程高效顺畅，闭环可控，不到半小时便圆满办结。江阴市政务服务中心政务协调股股员周文静：
5: 下一步我们将以固山的案例为样板，加快向全市更多乡镇服务点复制推广，并逐步向村社区便民服务站延伸覆盖。同时，我们将继续扩充云窗办事项清单，围绕企业群众高频办事需求，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就近能办、云端快办、一次办好。
6: 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组近日走进了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镇，这里陆海接力养殖三文鱼，直播电商全球采买海鲜，再卖往全国各地。来听记者刘东的报道。
7: 在海头镇，由赣榆农发集团建立的水产苗种繁育和现代化养殖示范中心里，三文鱼苗正在 AI 数码鱼桶中游弋，系统24小时自动监测，并将自动调节水温、溶氧、pH 值等12项关键水质指标，实现精准投喂和病害预警。期间还会利用到 LNG 气化过程中释放的冷能。农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顾金伟说，这里的三文鱼是陆海接力养殖，当鱼苗长到合适规格约两公斤后，会被转运至苏海一号养殖工船逐水温而动。
8: 去年12月份同苗的养殖，当时在冬天，我们到了福建养，那随着温度的逐渐的升温，我们到了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最终我们是在山东烟台附近，然后运起来。
7: 据介绍，这艘养殖工船一年可仓养三文鱼6000到8000吨，而激发出这种育苗和养殖需求的正是海头镇发达的电商产业。目前海头镇活跃直播账号有6000多个，日均发货20万单。海头镇党委书记张军：
9: 用了10年时间，我们就做到了中国海鲜电商第一镇，带动了整个的一产的从育苗、养殖、捕捞到二产的加工，然后到三产的冷链物流，这我们又进行了一个延伸，将在全国几个大城市，像在重庆啊、新疆。

0: 做出积极贡献。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徐之窦涛。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大蓝鲸商城可以登录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电力工作人员，也是一个 RH 阴性血，大家俗称熊猫血的持有者，目前已经坚持献血20多年了。每当接到紧急用血通知，我都会第一时间奔赴血站，尽己所能为生命续航。在我看来，能在别人最无助的时候搭把手，这也让我平凡的人生因此而有了一些不平凡的意义。在此我想对大家说，适量献血对身体没有伤害，举手之劳就能在关键时刻挽救一条生命，帮一个家庭渡过难关。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献出自己的一份小小的爱心，用热血传递温暖。
0: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点亮财富之光，助力美好生活，打造一流财富管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
4: 孩子要出国留学，
5: 准备去国外度蜜月，
6: 暑假去欧洲度假喽。
3: 要出国到光大，光大银行阳光财富跨境金融一站搞定汇兑旅游留学需求，助力开启无忧跨境之旅，详询95595。
7: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8: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9: 中秋十一到，不少的单位企业正在挑选员工福利、客户答谢礼，来看看这一套鸿运茶酒礼盒，99.9元，整套红色的礼盒包装，内含2瓶斩获布鲁塞尔大奖的法国15度的老藤。

0: 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
1: 最近出台，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这次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开始到10月8号为止，长三角铁路累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是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另外提醒一下，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即将发售，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开始发售的规则，今天可以购买9月24号的火车票，就是中秋节前一天的火车票，明天可以购买9月25号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9月17号可以购买10月1号国庆节的火车票，别忘了。继续来关注湖南长沙因为幼童肢体触碰引发的纠纷。我们再回顾一下事情的经过。一个女子说，8月26号在某个餐厅内被一个4岁男童摸了屁股，要求男童父母书面道歉，并且承诺管教孩子。男童父母则说，孩子是在奔跑当中不慎触碰。事发之后，有关部门先后组织3次调解，双方没有达成和解，目前该女子称要走诉讼流程。人民日报表示，如果动辄用维权代替基本的是非判断，把无心的触碰定义为恶意冒犯，公共空间的宽容和善意将被一点点的蚕食。试想一下，连一个4岁男童跑动当中的触碰都要承受性骚扰的指控，被网上反复的围观，那么其他被推进网络漩涡不得不接受舆论审判而可能社死的普通人又如何脱困呢？当纠缠代替了沟通，当网暴代替了对话，我们不仅会失去和解的机会，更会丧失人和人之间基本的宽容和信任。目前这个女子的抖音账号已经被禁止关注，微博账号已经被站方开启一键防护，无法关注。相关平台的做法是必要的，绝不能把这种纠纷变成网络流量的猎物。如果双方进入诉讼程序，相信法律自有公断，舆论不应做审判，但是是非是$1099，新机较上一代上涨大概是100美元，而刚才说的这个 iPhone Duo 的起售价是2000美元，国行版的 iPhone 18 Pro 的起售价是9999元， iPhone Duo 的起售价是15999元。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苹果新品离正式上市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国内二手平台上的代抢的生意已经相当火爆了，这个加价不等，因为有一定的这种隐私泄露风险，因为代抢是要把自己的 Apple ID 提供出去才能够网上代购的，所以有隐私泄露的风险。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消费者注意一下。第二条热点是郑钦文止步美网8强。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在2026美网女单1/4的决赛当中，郑钦文1-2遭到了2号种子莱巴金娜的逆转，遗憾止步美网8强。郑钦文的世界排名这次美网从资格赛出。
0: 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心意，早点来。
1: 今天我们在早有心意这个账号当中给大家推荐分享的这个好物叫做米小粒糯玉米。这个时候饥肠辘辘的，说着说着感觉都有些饿了。发现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早有心意的粉丝对于不时不食的东西特别感兴趣，就是不到时节不吃，然后到了这个时节，正是他的时节，一定好好的吃，猛吃。现在就是吃玉米的时候，9月份正是华北地区开始收割玉米的时候，这个买玉米也是最当季的时候。米小粒的玉米

0: 是深山排期种植，错峰收获，每根玉米呢都是在它最好的采摘期被摘下来的，因为错过这个时间点口感就差了。那我们用这个时间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米小璐糯玉米它的一个特点。它长在山西临汾翼城县的骊山脚下，那个可是华北的天然氧吧，日照充足，土地肥沃，加上昼夜温差大，玉米白天使劲的在攒甜度，晚上呢锁住了糯感，长出来的玉米就是不一样。我们小编亲测的时候说，蒸的时候满屋都是玉米香，昨天也是试了一下，因为我当时补了一会儿觉，出来的时候，哎呦，真的一揭开，满满的玉米甜香，一口下去软糯香甜，越嚼越香。小编说凉了也不发硬呢，你可以试一试。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米小璐糯玉米，它的这是一个组合装，彩甜糯加上花青糯组合装。彩甜糯就是看上去有些颜色稍微多一点，花青糯呢是那种黑色的，一看到那样的食物你会觉得哎呀，花青素好像那么多，所以看到感觉是吃了健康优质的东西。今天呢这一节时间关系就是这么多，我们在后面再为大家好好介绍一下米小璐糯玉米怎么样会成为你回购清单里的重要一环的。
1: 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3: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4: 海蓝之谜七件套礼盒重磅福利来袭，海蓝之谜精粹水快速吸收，能够改善换季泛红、起皮、淡化熬夜暗沉，搭配经典的海蓝之谜面霜修护屏障。海蓝之谜的洁面温和护养皮脂膜，干皮、油皮、敏感肌都适用。整套礼盒七件，线下专柜近3000，今天赢江南精选小程序才699，马上就去微信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有礼盒有礼袋，包含150毫升正装的精粹水，还有精粹水、面霜、洁面等多支小样，全套一共7件，配上礼盒礼袋，一共只要699。原装礼盒礼袋直接配齐，送长辈、送闺蜜、送客户，倍儿有面子。精粹水修护维稳，面霜舒缓滋养，整套7件只要699。微信下拉菜单，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5: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6: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心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7: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8: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
9: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个人缴费加上平台补贴，江苏等地多措并